0: 众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成三春叶九方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好了，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的直播啊，然后呢，我们是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您可以打开车载电台啊，去搜索一下889或者是951，都可以找到我们，或者呢，你也可以打开手机抖音去搜索听见临汾，在抖音直播间来跟高敏一起来互动交流起来。欢迎我们走进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来关注啊，东子啊，给我们发来留言的小雨说：“高敏吗？呀、yeah, ，没错，是我啊。说每天起这么早啊，那早班的快乐你不懂，下次你来感受一下，你就明白了啊。早班的时候你会发现，路上人挺少的，天挺黑的，挺着急忙慌的，觉是睡不够的。”工资是正常的，加班是少不了的，但是我热爱我的工作啊。是不是没有想到我会转折到这个位置啊？那是不是来的有点突如其来，然后就是又是有一种这个莫名其妙，但是有一点这个意料之外的情理之中啊。然后心想说话都没声音啊，有声音了吧，应该是有的吧啊，有的有的啊，刚刚是广告时间段，你可能能听到高敏这个，能看到高敏嘴巴在动啊，但是听不到高敏说话，是为什么呢？因为高敏就是听歌听嗨了。

睡不醒的，对，没错啊，就睡不醒的。早间如果说想要去睡醒的话呢，很简单，怎么个睡醒的办法呢？就是说话。就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这样，就是吃东西啊，早上你要是想让自己瞬间醒来，你的胃醒来，你人就醒来了，前脚就是吃点东西往肚里一塞，后脚整个人好像都清醒过来了哈。

好了，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跟大家去分享一则好的消息吧，来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身边的事儿啊。我们说临汾这个半程马拉松即将就要开赛了，快了啊，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掰指头可以去数的日子了。然后呢，我们前两天的时候，在昨天，其实就在昨天啊，我们太原马拉松是刚刚结束啊。昨天上午的时候呢，太原马拉松啊，在五一广场鸣枪开跑，来自于国内外40,000名跑友以奔跑之姿驰骋太原，共赴这场金秋汾河畔的体育盛会。而这一次呢，有一个好的消息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此次的一个这个赛事当中呢，是全新的中国级赛会记录在汾河之畔诞生了。经过这个半程马拉松激烈的一个角逐，陆莹以2小时29分45秒的成绩夺得了中国籍女子马拉松冠军。而江白丽呢，在2024年将这个白丽啊，在这个2024年创造的记录提升了1分31秒。刘敏获得了亚军，成绩是2小时30分40秒。徐冰洁获得季军，获得成绩是2小时31分10秒。女子前三均打破了中国籍的赛会记录啊，就是女子前三全部都打破了这个记录，

而男子选手方面呢，杨绍辉是以2小时11分55秒的成绩，时隔3年再次是获得了中国籍男子马拉松冠军。武明阳和董国建分别获得了亚军和季军，成绩分别是2小时12分36秒、2小时13分21秒。哇，真的太牛了，太牛了！我这就是我每次听到这种跑马拉松、跑马的人，我都会觉得他们真的好厉害。因为对于我来讲，别说是跑马了，你跟我说跑1公里，我都得这个心理坚持好久好久啊！在不断的说服之下，才可能会成功，才可能会去行动。行动也不一定会成功，嗯，能理解吧？所以说，就是看到他们跑马拉松。而且就是成绩一次一次的超越，真的就是印证了那句啊，就是更高更快更强啊，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赛出了风格，也赛出了水平，也赛出了自己好的一个成绩。然后呢，当然呢，我们说啊，其实也是有一条另外一条好的消息的，就是从9月24号开始一直到9月30号，也就是说我们昨天跑马结束，那么今天和明天两天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各位啊参赛选手可以凭借着你的这个参赛的有效证件，提前免费预约游览我们的晋祠博物馆、天龙山石窟博物馆、还有太原古县城、晋商博物馆、双塔博物馆等9大核心的文旅景区，沉浸式的去体验我们三晋文脉的一个魅力啊。这是我们这次就迫不及待想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好消息。当然我们也很期待，期待什么？期待在过段时间我们临汾半程马拉松赛的过程当中，我们临汾的半程马拉松赛也能够有好的消息传来，期待有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在临汾的这场比赛当中，哇哦，就是破个记录，天哪，想想都会觉得说好骄傲呀啊！所以这两天跑马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都有在训练吗？每天早晨起床有这个加强训练吗？这个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提前给自己进行安排，然后呢让自己身体不要受伤啊。期待我们到时候那跑马的临汾马拉半程马拉松赛的时候，我们在赛场见各位。

0: 邀请这个来馆的观众啊是免费来参加，然后呢大家呢可以去免费去领取主题的祝福贺卡，然后亲手书写对于祖国的美好祝愿，书写完之后呢悬挂在这个大厅的祝福墙当中，集体的来进行展示。而且呢还会给大家去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招募，招募什么呢？招募一些游客朋友们，招募大概是50个人，大家呢共同去用丙烯的材料在帆布包上啊去绘制一些爱国主题的一些图案，成品呢是可以自行带走的，也就是说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自我的一个 DIY。 那当然呢还有这个现场会招募这个免费参加30多人的一个这个叫什么来着世界，就是我们这个首饰的一些那些纹饰的一些内容，纹饰的一个体验啊，就是说你可以去了解这个纹饰是如何产生的，哎，它们蕴含了怎样的意义呢？拿起彩铅，沉浸式去完成自己的这种青铜艺术作品展，这也是有的。以及呢，还会有木板的印刷，还有这个拓印的体验，以及呢，也会有看直播、听讲解、公益讲解的一些内容，这全部都是有的。包括呢，从9月28号开始一直到10月7日，会有非遗产品的展销，您在这里能够近距离的去感受到我们这个。非遗的一些特色的一些产品的一个魅力，这是我们了解到的这个晋国博物馆的一个焕新开放当中，然后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一些精彩的一些内容，也非常的感谢我们直播间各位朋友的关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拜拜。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

0: 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听见林森啊为您直播的民生派的节目。上午好，我是你的朋友仙仙。
1: 上午好，我是陈静，非常开心啊，在每天上午的这个时段和大家如约守候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去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
0: 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呢，依然会关注到的是关于政务服务啊，还有民生服务，另外还有就是便民服务信息。那么大家有想要了解到的，或者是想要分享到的一些内容，都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互动起来。因为今天。

0: 呢是中秋小长假三天，这个假期结束之后的第一天的工作日，大家是不是还有一点不太适应这个工作的状态？
1: 是
0: 的，哇，好多人都有点不太适应了。
1: 对，感觉就是在这一周上班的日子呢只有三天，大家只要熬过这三天之后，就能够享受一个七天的国庆小长假。在这样的一个小长假当中，大家有没有想好去哪里去进行游玩？那么大家的这个火车票有没有购买好呢？这个国庆期间的这个火车票啊，估计是比较难抢的，大家有没有抢到呢？
0: 嗯。其实呢，说到这个假期啊，真的是挨得比较近，然后就会让我们感觉到这个假期休不完，休不完，是吧？
1: 是的。
0: 就依然是在这个假期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的一个天气的情况。这两天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天气还是较为多变的。你看，今天是要下雨。

0: 部分地区呢，这个雨量还是比较大，会有中雨的出现。受到降水天气影响，部分地区呢是有轻雾或雾，后期会伴有大风天气的。
1: 也就是说呢，最近一段时间的最低的气温呢还是有所下降的，而且呢早晚的体感会稍微偏凉一些哈。那么大家还是要适时的去增添一下这个衣服来保暖。来看一下今天详细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是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小雨，部分地区呢将会有中雨的出现，还有部分地区还会有一些这个轻雾呀，或者是雾的出现。2到3级的东北风，市区温度19到23摄氏度，市区的湿度73%-97%。你看这个湿度一下子就大了起来哈，因为这个有降雨的出现，还有有雾的出现。那么在湿度大的情况之下呢，大家还是要特别的留心一下，这个雾出现的概率就会非常非常的大，而且温度确确实实降了很多，最高温度也只有23摄氏度啊。
0: 是的，那么到了9月29号的白天，全市呢是阴天，局部地区是有阵雨或小雨转多云，部分地区呢是有轻雾或雾，是有2到3级的西南风，市区温度16到27摄氏度，湿度呢是53%-98%。
1: 那么也就是说明天的时候天气呢可能会稍微好一些，就是温度会有所上涨一点啊。但是到9月30号的话呢，全市多云转晴天，4到5级转16级或以上的西北风，市区温度14到26摄氏度。你看这个风都变成了西北风，就是之前的时候都没有这个西北风啊。那么一刮西北风就能够让我们明显感受到气温的一个变化了。
0: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所分享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火车票预约的那些事情。那么关于这个火车票预约，在国庆期间有一些这个热门的一些城市，包括热门的一些这个火车的线路，关注到啊，它的那个购车的车票的难度还是有所增加。那么现在呢已经关注到大概是可以购买10月10号的这火车票了，是吧？国庆期间这7天大家这个归家的或者是外出去旅游的这样的一些火车票有没有购买好呢？
1: 不过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就是买票的话呢，如果说现在买不到，完全可以用更多的方式，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这个车次它其实是有一些变化的，有加开的、零开的，还有一些热门的这个城市呢，还会有一些退票可以候补，等等这些情况啊。不过今天我们要首先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是9月26号起呢，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一些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的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的第30天到第17天，也就是说没有之前的那么长的一个周期了。但是我觉得17到30天的这样一个周期是完全够用了啊，大家还是提前的把这个规划做好，然后把这个票提前来购买预约上。
0: 是，各位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呢去填报预约的需求。那么在9月26号的时候，就是前两天是可以预约11月24号之前的这个火车票的。那么今天的话，大家可以算一下，大概是11月26号之前的火车票。那么在9月27号到10月26号，它整个这段日子呢是一个调整过渡区，最远是可以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那么从10月27号开始呢，是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的30天到17天的这个火车票了。
1: 目前呢在京沪高铁一些这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的一个服务呢，除了预约日期范围调整之外呢，像预约车票的兑现，还有退票改签等等其他的各项服务还有规则都是保持不变的，大家可以依然使用原来的这个规则。那么在下一步呢，铁路部门将会持续的跟踪预约购票试点服务的一个运行的情况，也会广泛的去听取各位旅客的意见还有建议，持续优化12306系统功能，完善服务流程和规则，稳步扩大服务范围，进一步来提升铁路客运的一个精细化、智能化、便民化的水平，也为广大旅客提供更加优质、更加高效也更加贴心的一些出行的体验。其实那么这个关于预约、关于候补、关于这个高峰时间段的买票啊，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比以前好很多，是吧？以前的时候很多人会说，哎，这个车票就非常非常难。那么现在呢，除了这个加开，还有很多能够让大家及时买到票的一些功能，它其实都已经上线了，大家要把这些功能好好的使用起来了。
0: 是的，那么这两天关于这个购票的话题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因为一到国庆还有过年的时候，这个火车票真的是一票难求，大家呢都在拼手速的时候。那么这两天呢关注到很多人都在说啊，说这个不停地给12306的公众

0: 号码发信息，难道真的能够候补成功吗？国庆节假期已至呢，铁路售票已经进入到非常高的一种时段，社交平台上有很多网友都在晒啊，说自己抢不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也都把希望寄托在12306的这样的一个候补的功能当中。那么最近呢，也关注到短视频的平台当中有很多博主都在说什么，哎呀，你就给后台发信息，有的声称说你给他发信息的话15分钟就能够候补成功，有的呢则是他会引用旅客利用第三方的一些购票的 APP 同步订单，也号称呢能够预测这个出票的时间。当然还有一些博主啊是说什么他们的三方 APP 候补成功概率会更高一些。那么我发现有很多这个视频呢，它的一些点赞量还是非常非常高的。那说到这样的一些这个事情的话，其实我们在这个相关的一些投诉平台当中也看到啊，有很多旅客就是因为轻信第三方的候补同步服务而遭遇了各种各样的一些麻烦。比如说北京的刘女士反映啊，说她在三方平台取消候补之后，那对方竟然做了一件事情，自作主张连同她在12306的那个候补订单就全部都给取消了，就本来哎还有一丝希望可以在12306候补成功，但是呢就是因为她在三方有这样的一波操作，所以所有的候补订单全都没有了。
1: 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12306呢也是紧急的辟谣，就是从来没有跟任何的所谓的第三方去进行合作啊。那么在此类第三方抢票的这个 APP 上呢，所谓的这个候补管家不仅提示预估出行解决率，还有专门的什么捡漏专属引擎、专人抢票引擎供用户去选择。大家就听一下这个东西，这个口吻它都不可能是真的。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要想买票抢票，那必须是要在官网12306的官网上进行所有的操作哈，不要去轻信第三方的任何的这个言论。
0: 是的，那么事实上啊，12306已经多次辟谣，通过三方去买票的这种行为啊，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在这里要提示大家，广大的旅客朋友务必要使用12306它的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一些官方的渠道进行购票。12306呢，从来没有和任何的三方机构呢进行合作，没有什么购票的加速包，也没有什么购票会员费，还有挑选车厢额外的一些费用。那么发生改签和退票的时候，是严格按照相关的一些规定进行办理，同时呢严格依法去保护旅客的个人的一些信息安全。通过三方平台呢，不仅它不会增加一些成功率，很有可能它去就是在三方软件去购买的话，它可能会影响你在12306哎这边的 APP 去购买的一些这个效率啊。
1: 另外呢还有很多的网友说，哎，我们同时有多个候补订单的话，中签的概率会不会更高一些呢？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呢，12306的客服人员也是明确的表示，系统按照订单时间的先后的顺序来进行候补，那旅客如果说同时下多个候补订单的话，除了预订车票的费用会增加，那么中签的概率和就是只下一个订单的概率它其实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万一在不同的这个订单当中都抢到了票，乘客呢就要替重复的一些车票去办理一些退票，还会产生退票的一个费用，所以说大家也大可不必啊，就它其实就是按照你的这个时间，我预约的更早，那么我排的就更早一些，不是说哎我多个订单然后就能够就是中签率更高，不是这样的哈。而且呢我们都知道这退票它现在也是有一些费用的，而且退票重复退的话这个 APP 也会判定哎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操作呀等等啊，所以说不建议大家这样去操作。
0: 是的，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再一次提示广大出行的各位旅客，大家购票的话一定要认准铁路12306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手机客户端，那么候补兑现按照订单提交的一些先后顺序，从来没有所谓的一些加速通道。
1: 一定要注意一下了。虽然说呢马上要到这个假期了，大家想要出游或者是想要回家的这个心呢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哈，但是还是要注意买票还是要从正规的渠道去买。
0: 是的，好了各位朋友，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会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整点广告，那么在整点广告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临时闭麦，有一些好听的歌曲要送给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那也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等候一下，在一小段广告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西100米。
4: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土地。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3: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的节目直播。那么我们听见临汾的平台再次来关注一下，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抖音平台啊。还有一位外地的朋友，他也是说了这个临汾啊，我们临汾呢是山西省临汾市啊。那么没有来过的朋友也可以来我们临汾去转一转啊。其实说到临汾，好玩的、好逛的、好吃的还是非常多的，也可以来百度一下是吧，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临汾的那些大事小事。
1: 是的，在中秋节期间大家有没有去这个各个地方的文博去逛一逛呢？那么在我们临汾有三馆联动，精彩不断。那么在依托2026年姚文化旅游节，临汾市博物馆、陶寺遗址博物馆还有丁村民俗博物馆

0: 他们是推出了中秋系列的文化活动，串联尧帝耕麦文明，还有史前文化遗存和晋南民俗风情，为市民游客呢带来了一场雅致丰厚的中秋文博文化盛宴。
1: 嗯，那么作为本次三馆联动活动的一个主阵地，临汾市博物馆也是推出了像公益讲解、线上云游、非遗布集，还有非遗的市集，还有就是专家讲坛、中秋手作等等多项有中秋特色的一些文化的活动。不知道在这个假期大家有没有去感受一下哈，或者是您感受了哪一项这个活动呢，也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像这个十二生肖的青铜雕塑展呢，是在9月23号正式开展，分为感持续拉满，像十二尊青铜雕塑古朴雅致，分别陈列于博物馆室外入馆通道以及二层大厅，市民游客朋友可以寻找自己专属的属相，然后可以有一些互动，比如说你可以拍照打卡，将这个图片短视频在朋友圈、抖音、小红书进行发布，带上话题在临汾市博物馆寻找我的生肖，然后大家就可以去往这个服务台领取精美的生肖书签。另外在这个中秋假期期间，我们在节假日之前呢，也跟各位朋友也分享过，就是在这边呢会有很多的公益的一些讲解，温情开放，每日呢增设了中秋专属的讲解的场次，那观众呢持这个有效身份证，然后到二层的咨询厅呢就可以免费参与，无需要预约，每一场呢只要够了25人呢，就会跟随着讲解员去品读文物故事，读懂平阳文脉。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中秋假期你已经错过的话，那么希望在国庆假期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些这个服务，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免费的讲解，在国庆节假期呢依旧会为大家精彩上演的。
1: 刚才我们是跟大家简单做了一个这个介绍啊，也因为它除了线下的一些活动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线上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呢像在中秋的这个3天呢，临汾市博物馆开启了线上展厅的一个直播，就大家也可以做到什么足不出户，然后就可以跟随着这个镜头去沉浸式的云逛展厅，解锁馆藏文物背后的那些历史底蕴，来云端共度诗意中秋。那么这样的一个活动也是在之后的假期当中会持续来进行了。那如果说确实没有时间到临汾来看一看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线上的镜头去临汾市博物馆看一看。
0: 对，除此之外，喜欢非遗的各位朋友也关注到，在这边呢是有非遗市集持续开市，汇集了多名的临汾本土的非遗代表传承人，现场的展演了自己的传统的手艺。那除此之外临博呢在中秋期间也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特色的活动，比如说前两天有很多小朋友比较喜欢的彩泥月饼的 DIY 的活动，还有沉浸式的研学，穿越历史时空，探寻平阳文脉。那关于这个特色的一些活动的话，那么在中秋期间呢也会有一些精彩的活动。刚刚我们和大家所介绍到的是关于在临汾市博物馆中秋节期间的一些精彩的活动。那么在陶寺遗址博物馆这边呢，是以最初中国文明探源为主题，会有一些活动。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么在前一段时间的话呢，它是有一些这个纪录片陶寺地中之国，在这一边呢是每天的上午9点到10点30分，下午2点到5点，他会在这边呢准时播放，然后会带领大家呢走进这种考古的现场，读懂最初中国的一些深厚的内涵。那么除此之外，在惠民政策，那外地的一些游客呢持自己的身份证，在12月31号之前，只要大家拿着7天之内临汾机场的进港登机牌含电子票，然后拿上你本人的身份证，就可以到陶寺的遗址博物馆的售票处兑换免费的门票。那么要提示大家，如果说你是要参观陶寺遗址博物馆的话，这个是需要大家呢是提前进行预约，您可以在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微信公众号码或者是官网呢进行预约，然后是要拿着你的身份证原件呢进行入馆。如果国庆期间大家也有参观需求的话，如果说有各种疑问的话，可以拨打电话0357-353-5666进行详细的咨询哦。
1: 除了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两个博物馆之外呢，还有就是丁村民俗博物馆，在中秋期间呢活动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哈。因为这边呢它是有一些非遗的一些体验的，包含的像木板年画的这个拓印，还有这个玉米皮的一个编织，都是在丁村民宅的8号院，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都会开展。其实呢说到一些非遗的一些这个体验，我觉得对于很多游客来说还是非常非常愿意去体验一下的哈。那么像这个上墨 铺纸，还有这个压印，全套传统的一个工序，游客呢都可以来亲手去体验一下这个拓印的过程，作品呢还能够自行去带走啊，哎，非常的棒。那么在七号院呢，每天下午3点到4点会开设这个玉米皮编织的一个体验，就是非遗的手工艺人会现场去进行授课，然后手把手的教大家去学一些比较简单的啊，比较简单的一些造型，当然难的可能一时半会儿确实也学不会啊，但是非遗体验的名额是有限的，建议游客提前到场来进行预约了。
0: 是的，那么在这边啊，确实有非常多的一些精彩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啊，在中秋节期间，那么大家呢凭借这个门票就可以领取一枚现场制作的叫丁村传统月饼。那这次呢，我们也关注到在中秋假期期间，三馆联动中秋系列活动，也将这个根祖文化和本土的文博资源和传统的中秋民俗巧妙的融合起来，能够让这种静态的文物活起来，让千年文脉接地气。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当中，我相信走进三馆的各位朋友都能够感受到浓郁的这种中秋氛围。那如果说中秋来不及的话，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国庆期间可以走进临汾的各大文博场馆，去赶赴一场精致遥韵之约，在这种悠悠的文脉当中啊，沉浸式的去感受我们传统文化之美，然后呢共同去度过这样的一个完美的假期啊。马上会迎来国庆7天的小长假，各个馆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丰富精彩的一些文化活动在等待着大家。
1: 其实我们说中秋小长假，到了这个国庆都不想说它是小长假，就应该是长假，
0: 大长假
1: 对，没有小这个字，应该是长假啊。这个期间确实也比较难得的一个假期啊。那么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三家博物馆的一些这个活动之外呢，还有就是在大槐树景区这边呢，也是有满满的这个氛围感哈。那么这边到底有什么活动呢，我们也来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它是中秋国庆共团圆来大槐树见一面双节主题系列活动也是正式的这个开启了。那么在这边呢，我们一听就知道它其实这个活动会持续很久，双节嘛，会持续到国庆节结束啊。
0: 是的，那么在这边的话也关注到啊，在中秋小长假期间每天啊人气高涨，那么里面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极速吃面的挑战赛，我们在网上呢看到这个照片了，真的是还比较吸引大家哦。他呢会比赛就是全力比拼快速进食，叫做一根面一家亲啊，估计是要比的是谁吃得更快一些吧。那么围观的一些游客纷纷驻足拍照，然后加油助威，最终呢在中秋期间呢是介休的游客任亚楠，他是以14.01秒的成绩斩获了比赛的第一名，获得这个怀乡大礼包，现场的这个气氛呢是直接拉满了。哇，这个大礼包我们从照片当中看到非常非常大啊，跟
1: 就是一个麻袋，
0: 对，一麻袋的礼品哦。
1: 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去一些景区去玩的话，其实除了我们去看，就还有一些就是参与感会非常非常的吸引大家。那么大槐树这边呢，就是这种参与感会让大家这个拉满啊，比如说像这个吃面的比赛呀，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活动啊。它是这个活动呢是开设两场，一个是上午场，一个是下午场。它面向的是18到60周岁的游客嘛，就是免费的去报名。那么所有的参赛者都可以获得相关的一些文创的产，就是这个礼品，不是说我赢了才有，不是，是只要是你参赛就有啊，只要是参赛就有，它只是不同的名次，可能获奖的现内容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说你是非常快的，比如15秒以内完赛了，那这个就非常棒了，然后可以到社交平台去发一个现场的动态，就可以领这个大礼包，它是只要是在15秒以内就可以。这个游戏规则也还是蛮有趣的啊。
0: 是的，那么赛场之外啊，这个景区呢到处都是比较热闹的一些节日的画面，比如说它会有一些 NPC 像嫦娥巡游互动上演，然后呢还会有诗词问答，有趣味互动等等。那么有一位外地来的朋友说到啊，说我就是特意趁着中秋假期带孩子回老家寻根，还遇到这个嫦娥送月饼，感觉真的是非常的有趣，而且是有教育意义，孩子呢是玩得特别特别开心的。那么除此之外，在祭祖堂之前呢，中秋有这种祈福的活动，景区呢也是推出了中秋限定的祈福冰箱贴，游客拍摄景区的实景并分享到社交平台，也可以领取到免费的纪念礼品。那么这个节日专属的文创承载着月圆祈福，还有 有滇中追远的一种美好的寓意，深受移民后裔的一种喜欢。除此之外啊，在景区在双节期间呢，也会有很多精彩的文化体验活动。那比如说移民地图互动墙前呢，会有这种我为祖国点赞的活动。然后除此之外，在槐树庄特色美食区呢，会有很多特色的一些美食，比如说像石头饼，还有这个大叶茶等等。那么游客呢，可以凭借这个景区的银票，在这边呢就可以免费兑换一些好吃的东西。回乡吃热饭，老家最暖心，这样的一个温情氛围，在双节期间呢，也会为大家一一呈现的。
1: 那么除了刚才的我们这些体验之外呢，还有就是沉浸式的体验，体验什么呢？就是穿越大明当一天大富翁，就这个应该是红桐大槐树比较
0: 有特色
1: 的，对，非常有特色啊，而且是很多人感受完之后呢，是拍手称赞的一个项目啊。它是游客和 NPC 呢会互动，然后去打卡，会集章，然后赚银票，然后呢再去体验一下典当兑换，然后市井的生活，沉浸式的去复刻明代红桐民俗的一些风貌。那么家国主题限定集章活动也是会同步的去开启啊，四枚专属的印章，像老家印记、家国华诞、月圆中秋、寻根思乡，还有把这个古槐文脉还有双节的氛围是完美的融合到一起了。就这个活动非常的多，大家又能够赚银票，还能够这个赚印章，而且呢还能够参与其中，还有礼包可拿。就这个整个互动玩下来，我觉得也是体验感满满啊。
0: 是的，古槐望月、家国同源，那么在双节这个系列活动呢，将会继续的持续下去。如果说在国庆有期间有时间的话，可以前往红桐大槐树呢进行游玩。那这边是以传统节日为载体，深度融合根祖移民文化和团圆家国的理念，能够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呢在古槐树下去感受到故土的温度，触摸千年文脉，寄托家国情怀。
1: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在这个中秋期间，很多的这个景区都推出了一些系列的活动，也是乐趣满满哈。当然了，在国庆期间，这个活动还会继续持续。有的这个景区它直接推出的就是双节的这个主题。当然，每一个这个节日的主题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呢，这个持续的时间会非常非常长，大家都可以把这个假期抓紧时间安排起来，因为这个不需要我们去抢票。在我们离家乡比较近的地方的话，哎，就很快就能够到达，哎，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
0: 是的，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个主题呢，就是关于火车票预约购票的时间有调整。那么这个呢，再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从26号开始啊，那么铁路部门呢，对京沪高铁还有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的购票服务，可预约的这个日期的范围，是从之前开车前的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的第30天到第17天。那么各位旅客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呢，去填报你的预约的需求。9月26号当天是可以预约11月24号之前的火车票。那么在9月27号到10月26号，它总共呢一个月的时间是调整过渡期，最远是可以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那么从10月27号开始，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到17天的火车票了。
1: 就是这个时间呢，它做出了些许的一些调整，大家还是来关注一下哈。首先呢，再次来提醒大家，买票在12306的官网去买票，不要去轻信所谓的第三方。12306是没有和任何第三方平台去进行合作的哈。不管是您是预约也好，或者是来进行这个候补买票也好哈，都一定要在12306的官方网站来进行了。
0: 是的，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会进入到半点广告，广告的过程当中会临时闭麦，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耐心的等候一下。那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明正派的节目，我们也是您生活当中的好管家，或者是有生活当中有怎样的一些疑问或者需要我们帮忙的事情，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来给我们的后台私发信息，或者直接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当中进行留言就可以了。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时间呢，我们会临时闭麦，就是听不到我们主持人的声音，但是是有好听的歌曲可以陪伴大家的。那么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3。
1: 购物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9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9点，民生派 FM 9.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3: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4: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
5: 了。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6: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2: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好，来关注这个时期的残疾人之声。在今天的残疾人之声当中，来和大家关注为什么要全面开展残疾人证跨省通办。全面开展残疾人证跨省通办是国务院的明确要求，为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国务院决定从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入手，实现一批事项跨省通办，有效满足各类市场主体和广大人民群众异地办事的需求。残疾人证新办、换领、迁移、挂失补办、注销、残疾类别、等级变更等六项事项实现跨省通办，是国务院要求2021年实现的74项跨省通办的重要内容。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的指导意见对此提出了明确要求。实现残疾人证跨省通办是呼应广大残疾人热切期盼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残疾人证的政策含量越来越高，残疾人证使用越来越广泛，越来越频繁，残疾人证成为残疾人出行的必备证件。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残疾人外出就业、就学、居住，残疾人异地申办残疾人证事项需求日益增多。全面开展残疾人证跨省通办是呼应基层群众热切期盼、切实方便残疾人的重要举措，有效减少残疾人跑路，提升残疾人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实现残疾人证跨省通办是提升残疾人服务水平的有效途径。残疾人证换发管理是残联为残疾人提供的基本服务。推进残疾人证跨省通办是改进服务方式、提升服务质量、实现残疾人服务便利化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打破地域阻隔和部门堡垒，创新残疾人工作理念，扩大联系服务的覆盖面，更好地发挥代表服务管理职能。2021年6月15日，中国残联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开展残疾人证跨省通办工作的通知，决定自2021年6月28号起，残疾人证新办、换领、迁移、补失、还有补办、注销、残疾类别等级变更等六项事项实现跨省通办，不受户籍地限制，申请人可在经常居住地向当地县级残联提出办理申请。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残疾人证跨省通办实施以来

效果如何？残疾人证跨省通办是国务院要求2021年实现的74项跨省通办的重要内容，也是全国残联系统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重要举措之一。在全国残联系统的共同努力下，提前半年实现残疾人证跨省通办。2021年6月28日起，残疾人证新办、换领、迁移、挂失补办、注销、残疾类别等级变更等6项事项全面实行跨省通办。残疾人可到居住地的县级残联或当地的政务服务大厅、残疾人事务服务窗口提出办理申请，也可以在网上申请办理。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全国共受理残疾人证跨省通办事项申请 16.1 万件，残疾人证跨省通办新办、残疾类别等级变更工作环节较多，有受理申请、残疾评定、公示、审批、发证等。从实际工作情况看，各地残联认真履职，积极推进，办理时效好于预期。残疾人证跨省通办受到广大残疾人的热烈欢迎。在贵州省纳雍县，一位在外务工的残疾人反映，残疾人证到期，原本要往返3000多公里回家办理换证手续，那么通过跨省通办，在务工地的残联就能够顺利实现了残疾人证的到期换证。

如何理解残疾人证跨省通办的经常居住地、属地管理和服务的原则？2021年中国残联办公厅印发的残疾人证跨省通办办理规范提出了四个办理的原则，其中明确了残疾人证跨省通办要坚持经常居住地、属地管理和服务的原则，主要是残疾人向经常居住地申办残疾人证的有关事项，除提交经常居住地有效居住证之外，需要提交本地残疾人申办应

居住地残联负责受理。残疾人证事项的办理过程当中，在经常居住地产生的所有纸质材料，由居住地残联负责保管归档。以上就是这个时段和您所关注到的残疾人之声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残疾人之声不见不散吧。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在上半段呢，我们也是有关注到关于我们在中秋假期的时候啊，临汾有很多景区推出的一系列的活动，大家也可以来期待住啊，就是国庆期间依然会有。那么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在国庆期间呢，晋国博物馆将会推出来的系列活动内容。
1: 是，首先呀，第一个活动呢叫做晋韵华彩山西琉璃艺术展。那么这个专题展呢，它是分为三个单元的，系统会展示山西琉璃的发展脉络、建筑应用和工艺传承，突出了晋地琉璃遍天下的历史地位，兼具了学术性、艺术性和观赏性。那么这个持续时间还是比较久的啊，那么从28号今天开始，一直会持续到27年的2月23号，就在晋国博物。

0: 馆的临展厅当中，主办的是山西博物院还有靖国博物馆。
1: 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书法展。那书法展这边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这个内容啊，还有这个时间。这边呢，展览的这个内容就包括省内外的书法名家的力作，然后展出有100幅书法的这个作品啊。那么以历代咏颂曲沃的一些诗词歌赋为内容，涵盖了真草隶篆行多种书体。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像这个张铁锁呀，还有刘所祥啊等等一些名家，他们也会写精品去参展，笔墨之间呢来诉说千年古县的故事。那么这边的展览时间也是比较长的，从9月28号一直到12月27号。那么大家如果说是去靖国博物馆的话呢，除了刚才的这个琉璃展之外呢，这个书法展也可以好好的去关注一下了。
0: 对，除此之外啊，这边呢还会有敬陈其中敬颂中华国庆系列的社教活动。首先啊，第一个大活动呢叫做我为祖国送祝福，承千年庆运暨盛世华章。入馆的游客呢可以免费的领取到主题的祝福卡片，亲手书写呢对祖国的美好祝愿。活动时间呢是在10月1号的10:30到12点，就在多媒体厅旁边，来馆的观众呢都可以参加。除此之外呢，这边还有方寸帆布礼赞祖国。这边呢大家呢可以用丙烯的颜料去在帆布包上去拓印上爱国主题的图案，成品的话你是可以自己带走。一方帆布承载了浓浓的祝福，用手作呢去抒发家国情怀，打造专属的国庆的纪念品。这个的时间呢是在2号上午的10:30到12点，参与的地点呢就在多媒体厅的旁边，然后呢人数是有限的，先到先得，总共是50人。
1: 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纹饰体验，它是青铜世界。那么在青铜器上呢，各种动物把自己隐藏在千变万化的线条当中，然后又组成神秘而又灵动的一些纹饰。那么这些动物在哪儿呢？这些纹饰是如何产生的呢？大家可以拿起这个彩铅，然后沉浸式的去完成自己的青铜艺术作品。这边是10月3号，10月3号的10:30到12点，也是在多媒体厅旁边。参与人数也比较少，只有30个人。不过它是在现场来进行招募的哈，只要是您去，哎，就一定要想要参与的话，一定要到现场去进行这个报名啊，才能够去参加。这个也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啊。
0: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墨染古今木板印制，这是在10月4号，在这边呢，大家可以通过亲手体验去感受到刀木相融的一种独特的韵味，近距离的领略传统的印刷的艺术，还有在10月5号呢，这边就变成了这种叫做拓印的一种体验啊，大家呢可以来感受一下。那么在10月1号的时候啊，大家如果说是没有时间去往这边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直播啊。这个直播时间是从2:30到16点，集合地点呢是在镜魂雕塑之前，资深的讲解员会为大家呢去深度的去讲解靖国博物馆的三大常规的展厅。你像平时的话，大家可能要等待，然后呢要预约或者是要付费才能够听到这种资深讲解员的一些讲解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大家可以记住10月1号的2:30到4点，也可以关注一下靖国博物馆的直播，或者是直接到达现场。那么在这个期间的话，公益讲解的时间，9月28号到10月7号，公益讲解的时间是早上10:30到11:30，下午2:30到3:30。那么这个的话，如果说你想听公益讲解的话，记住啊，集合的地点是在镜魂群雕这样的一个前面，大家在这个时间之前到达这里就可以了。
1: 那么刚才呢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在靖国博物馆在国庆期间的一些活动，就是它每天都会有，看您哪天去，然后呢可以参与一下当天的一些这个活动。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全战线的假期当中呢，非遗的产品有一个展销啊，一直到10月7号。就是这个展销呢，它是在靖国博物馆遗址的展厅的出口。那么这些非遗的产品也是大家可以在参观博物馆的同时去看一看这些展销的啊。那么国庆期间一共7天的时间，不管哪一天去都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些这个活动内容，大家也可以来完全的期待住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一小段的这个广告时间。那如果说呢，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有哪些想了解的景区景点的活动内容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留言跟互动。在下个时间段呢，我们也会针对大家想了解的那些内容来进行这个小

0: 的一个介绍了。
1: 是的，那么这位朋友想听到王栎鑫的这首歌曲的话，是在我们的曲库当中没有找到，然后你听一下这首是不是啊，这个是一个视频的一个播放的歌曲，您可以来听一下感受一下。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节目最后的两分钟时间了，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主题就是关于火车票预约购票的时间呢，做出了一些调整。原来呢是60天到这个17天，现在调整到30到17天。所以说呢，大家在买票的时候还是要把这个时间看好，正好呢赶到了这个国庆的假期啊。那么买票确实有点紧张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尤其是一些热门的线路，这个票确实很紧张。大家还是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哪怕是不能坐高铁，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的一些这个方式，就是多种渠道、多种方式来进行这个买票。那么如果说是高铁确实不行呢，飞机也可以，然后大巴也是可以的，是吧？
1: 是的。
0: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在中途哪一站下，然后再中转一下也是可以的，总是会有各种方法哈。
1: 好，各位朋友，今天的民生派到这个时段就要和各位朋友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拜拜，
1: 拜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

0: 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了。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1: 好的，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上午好各位，我是曹静。
2: 上午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每天的这个时段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听见临汾的直播间，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开心方向盘。
1: 是的，那在这个时间段走进听见临汾的各位观众朋友哈，我们抖音的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搜索听见临汾，与此同时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也看到了不少的朋友来了哈。雨天出行注意安全，各位你所在的地方今天下雨了吗？一场秋雨一场寒，那在今天你会不会感觉到身体有一些些小小的感觉跟昨天不太一样的地方？因为昨天我觉得还是会有点那个中午时间段很闷热的感觉。
2: 是的，
1: 但是今天早上你就会发现，哎呦好冷啊，尤其是那个送孩子的家长们来说哈。
2: 是，那么今天早间在送孩子的时候呢，已经感觉到有淅淅沥沥的这种毛毛雨下在了身上。当时还在想说，哎，一会儿会不会下起大雨呢？还好，本来是想着今天早上我要上4个小时的节目，所以我就提前把那个电动车停在了有这个雨棚的地方。
1: 哇，太明智了。
2: 然后那会儿上民生派的时候，先说，哇，外边的雨下的好大，我就在想，哇，我的电动车停在那个棚里，简直太好了。
1: 我觉得，一天开始了一个小确幸，好像就是那么一点点的小事。事情哈，
2: 是，
1: 其实本身没有什么大的，哎，这个得到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你会觉得，哎，我好像怎么怎么样，提前预测到了一些可能发生的事情，然后提前去规避了，然后就会觉得啊，好幸福，好开心。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哈，在雨天出行，各位注意行车安全。刚刚过去中秋小长假，接下来的3天，你会坚持在你的工作岗位上吗？还是请假了呢？
2: 是的，感觉啊，最近一段时间有点幸福啊。大家坚持完这3天的工作时间，又可以迎来国庆的假期，总共有7天的时间。
1: 哎，
2: 那说到今天这个降雨啊，降雨会持续今天全天的时间，小雨转多云。那么今天的这个温度呢，较之前相比的话，确实要低很多。最高温度只有22摄氏度。
1: 是的。
2: 不过到了明天的话，气温将会继续回升。我觉得今年啊，就是大家好像这个天冷的会更晚一些。我记得往年应该，是5一要穿短袖，11要穿秋裤，好像今年这个11大家也没必要穿秋裤。
1: 就天气还好哈，但是我觉得那种就25、26度的状态是最好的，特别适合国庆出行。那我们也期待它是一个晴好的天气，然后又是温度非常适宜的。那今天整体的这个降水量在55%左右，也就是在这个中午时间段是会有降水出现的哈。那目前的降雨会相对小一些，比刚才会小一些。这是我们在临汾市尧都区啊实时的一个天气情况。大家所在的位置在哪里，也可以来说一说你所在的城市地区的天气状况和此时你的心情。马上迎来国庆假期了，这7天长假你会如何安排呢？会不会跟我们一样也有值班的情况存在？或者这7天，哎，就已经计划好了要去往哪个城市去打卡哪些景区，都可以在我们今天的直播当中来实时的分享和互动留言。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开心方向盘节目当中，这个 Best 的说什么直播间呢？啊，各位朋友好啊，你正在收听到是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粉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与此同时，我们抖音啊也在同步直播，我们的官方抖音直播间听见林粉，所以你现在走进的是我们听见林粉，也是我们林粉广播电视台抖音的官方直播间。嗯，
1: 是的。那么今天啊，真的非常的开心。从刚刚的那个节目到这个节目，也关注到在我们全国各地的一些朋友们都能够刷到我们的直播间。
0: 哎，
1: 然后有人就问到说，哎，想问一下临汾是在哪里呢？临汾是在我们山西省临汾市。您现在所看到的听见临汾，就是我们把广播节目啊现在变成了一种可视化的直播。那么大家呢，之前从听得见的广播，现在已经变成可以看得见的广播。
0: 对，那可以提一些我们标志性的景区，比如说红桐大槐树，大家应该知道红桐县是不是哈？然后呢，还有就是隰县小西天，就是这个黑神
1: 空，
0: 对，黑神话悟空里的场景是不是？之前还有一些这个谁来着？现在啊，他最近也
1: 董宇辉，
0: 对，董宇辉也来过我们这边直播，这你应该就知道了哈，
1: 临汾
0: 是在哪里？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售票的事儿。到了国庆假期，连续7天，很多人有出行计划安排，那抢票就真的。

0: 莫名其妙，奇奇怪怪的。嗯，然后我们来看修的一条好沟说，老表今天下雨，附近推荐去哪里玩？
1: 下雨，
0: 下雨的话可能就选室内了得，是吧？
1: 对，下雨的话就是大家喜欢雨景吗？喜欢雨景打个伞，各个景点都可以去，但是得注意安全，
0: 不爬山的地方就可以、嗯、比如说红洞大槐树是可以的，
1: 对，
0: 是吧？
1: 瑶庙也可以去逛一逛，
0: 然后广胜寺也是可以的，
1: 是，嗯，不建议大家去山路啊，比如说我们山西最近火的像人道，你要是今天下雨去的话肯定人少，但是它非常的危险啊，路面会比较湿滑一些、嗯、
0: 对，你像七里玉云都盘山的路都不太好走哈，就是所以你需要选择一些。然后呢，这个下雨天还可以去各，今天周一闭馆哈、嗯、是闭馆吧，不知哎是不是因为
1: 闭馆
0: 瑶文化旅游节，所以这个周一不闭馆。我们稍后帮您搜寻一下哈，如果周一不闭馆的话，我们各个博物馆也可以去，比如说我们旁边铁佛寺也可以去，
1: 是的、
0: 哦、铁佛寺也可以去。然后太阳说广播慢，是的，就是广播端抖音端它的直播都有一定的延迟性，就是我们直接输出它会首先到广播端再通过抖音啊，然后呢就会不太同步哈，不太同步，大家见谅，就是你听广播和看抖音它不能够同时，比如说又有声音又有画面，不能同步哈，就会有一点点小的延迟。大家可以选择一种方式，开车在路上你就选择听广播，如果在家或者是这个哎稍微休息一下时间段，你可以打开抖音来收看我们的视频。
1: 对、嗯、既然说到了关于我们临汾市博物馆这个开馆和闭馆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说到这个开馆的时间的话，好像是今天是不闭馆的、哦嗯、是为了迎接中秋国庆双节来临，然后恰逢呢这个2026年瑶文化旅游节盛大开幕，为了保障大家参观和游览的体验，更好的展示最初中国文明溯源的文化内涵，那么在临汾市博物馆包括它的一些分支，像铁佛寺博物馆、丁村民俗博物馆，它的开闭馆时间呢是有所调整的。
0: 对，也就是说今天哎就可以正常，因为全国的博物馆都是周一闭馆的，
1: 嗯嗯，
0: 那今天大家可以在下雨天去博物馆里逛一逛哈。而且呢这个临汾市博物馆、铁佛寺博物馆、丁村民俗博物馆，从9月23号开馆，一直会持续到10月7号，这期间都是开馆的，一直到国庆。然后10月8号国庆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是闭馆的。那注意一下这个游览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17点，然后大部分的博物馆都是16点停止入场，17点就需要退场清场了。所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个进博物馆的时间哈，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对，像铁佛寺的博物馆也是在最近呢。都是开馆，除了10月8号它会闭馆，民俗博物馆也是从23号到10月7号，10月8号呢是闭馆的。那么这个时间的话呢是17点就停止，要退场，那么16点是停止售票。那么今天的话，今天下雨，大家可以去这几个博物馆呢去感受一下。
0: 嗯，好的，送上一首好听的歌，一见如故，感觉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都似曾相识，一见如故。

0: 那没有一些新增的站点，只是这三个站点呢是暂时不停靠了。
1: 嗯，十七路公交车呢暂不停靠六中站，一个站点会新增东关十字、平安广场南、平安广场东和迎春街十字西站这四个站点。
0: 对，二十路呢也是有所改变。那么在道路施工期间，二十路的话是不停靠平阳广场东、六中和迎春街十字路口西三个站点。那么在施工期间的话，它是增设了平阳广场南还有东关十字两个站点。如果说大家在未来一段时间通行的话，还有对这个站点的一些调整有所不明白的一些地方的话，也可以拨打这个服务电话啊，8292640。那么大家记住公交公司的这个服务电话，如果说有任何建议意见的话，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呢进行反馈。

0: 鲜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1: 好的，各位系好安全带，我们一起出发了。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 FM95.10 分综合广播 FM88.90 分交通音广播，并及直播大家开心方向吧。与此同时，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分，关注抖音直播间哈。刚刚我们有朋友发来信息，这个老猫就说卡了，哎，于是我们果断是吧，暂时离开了一下下，然后呢切换了一下网络。非常感谢你的提醒啊！今天没带窗帘圈吗？这个算不算？这个跟你家哪个窗帘圈比较匹配？每天特别关注我们主播的细节哈，就是着装啊、打扮呀、什么的，非常感谢哈。
2: 只有从女主播身上观察啊。
1: 嗯，一会儿就哎，
2: 男的基本上也没啥动态。
1: 你这一点出来了，就得、啊、哎，关注度要转移一下。
2: 不用。这个关注美女，这是大家所好啊。
1: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呢，汪洋主播回到我们直播间。今天我们要在我们这个跟大家关注汽车啊使用过程当中的一些信息内容了，是吧？
2: 对。
1: 今天我们要聊一聊汽车的。
2: 今天我们聊聊汽车的轮胎啊。现在这个外头下雨了，可能大家在这个开车的时候，还是首先提醒大家，一定要降低车速啊，延长你的刹车距离。啊，这样的话呢，对自己的这个车是一个安全。其实这个下雨天的时候，这个可能大家对于汽车的轮胎不知道有没有一个使用的自己的一些经验啊，或者是自己的一些这个想法。这个轮胎啊，就类似于人的鞋，下雨天那、啊、你这个轮胎你更应该爱惜爱惜，是吧？
1: 嗯。
2: 啊，那么平时、您对轮胎又是如何自己保养、自己关心的呢？欢迎大家来分享分享啊。
1: 嗯。
2: 那么首先跟大家来这个谈一谈的就是这个轮胎的这个检查。除了这个下雨天，那你检查检查。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你上高速和下高速回来之后，走之前检查一下，回来之前回来了然后再检查一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跑高速的话，对于你自己的这个轮胎也是很大的一个损耗。如果轮胎有问题，那就需要及时解决。如果你不及时解决，接下来可能给你自己的这个行程就埋下一些隐患。所以呢，第一个就是检查你的轮胎有没有损坏，先看轮胎的表面啊有没有一些破损，这个一些基本的常识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有啊。
1: 嗯，
2: 这个看着轮胎有的地方有点裂纹，有的裂缝比较深啊，有的可能用了好多年的这个轮胎直接都起了一个鼓起来，类似于青春发育的青春痘了，是吧？
1: 嗯，
2: 那这都有。所以轮胎面上的这种破损，轮胎壁上的这种鼓包，如果有的话一定要换。有些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轮胎上还有一些这个凹坑，其实这不用担心，因为它并不是外力破坏导致的，轮胎面人家就有那种结构啊，它凹下去的。另外在轮胎生产的时候，由钢丝带塑层和胎面之间的接头啊，可能就导致这种凹陷下去的啊，所以这个凹陷下去这个是正常的啊，非质量的问题。如果你扎了钉子但不怎么漏气儿，就不能只看轮胎蔫不蔫来判断了。这就好比一个人站着不动啊，你给他一拳他说不疼，不疼你就再给他一拳，别这样哈哈。
1: 嗯，
2: 再给他一拳这个损失可能更大。轮胎也是这样，那扎着可能暂时真的没有外泄，没有漏气儿，然后你觉得我就无所谓，这个是不行的。因为你接下来可能会给轮胎造成更大的这种损害，所以我们一定要检查，尤其是后轮，因为后轮比前轮是更容易扎，所以一般可能这个检查轮胎的时候，前轮可能大家观察的比较多，后轮，然后后轮的内侧啊，这个尽量的去看一看。有的时候没法看的话，这个现在人人都有手机嘛，是吧？哎，手机，然后拍个照片，然后看看内侧。啊，这是一个轮胎的检查。另外第二个就是要检查轮胎这个花纹的深度。如果确认外观没有问题，接着再检查检查花纹的深度，也就是胎面的这种凹槽。乘用车的胎冠，也就是这个胎面花纹深度大概是 1.6 厘米，1.6 啊，当然了，不是说一定要 1.6 就是安全的，毕竟花纹越浅安全性越差，相信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你看着这个都磨得光了，类似于你自己的鞋底子，你鞋底子本来它那就是防滑的，
1: 对，
2: 但是你穿的时间久了，尤其是爱运动的人，那时候你一看那个鞋它是磨的，是吧？
1: 对，
2: 有些地方已经平了，哎，
1: 是，
2: 所以这个轮胎同样是这种道理。有的地方已经平了，这个就是给你自己的安全有了一些隐患了。所以和这个新胎相比，如果你的这个轮胎的胎纹已经磨得很平，他们有做过一个测试啊，也就是你的时速在100迈的时候，你这个跑到100迈，然后你停车，如果你的胎纹已经不达标了，已经很光滑了，这个与你正常的轮胎相比，你的刹车距离要多出20米。20米是一个什么概念，是吧？
1: 对，
2: 你的车身，你豪车啊，也就6-7米，是吧？然后20米相当于你三个车身的距离。这样的话呢，对自己、对别人，因为这个你是交通工具，涉及公共安全，都是一个隐患。所以你这个轮胎的，胎纹，这个要检查，一般跑了多少公里了，或者是用了多长时间了，哎，这个。高速上你要再敢这个刹车距离远出20多米，那个就更大的这种危险了，所以影响所以更大了。所以建议大家就是该换的时候就要换，你不要觉得无所谓，因为它就类似于我们自己的这种鞋，对你自己的这种，你鞋不舒服了，你走着就觉得不得劲儿嘛，
1: 对，
2: 可能你一天都穿不下去。
1: 你
2: 轮胎可能觉得无所谓嘛，反正我能开能走，但是一旦出现这种突发情况，这个它带来的你没有更换，它带来的这些影响或者它带来的这种破坏那就来了。所以啊，你夏天的时候如果只剩三那个花纹啊，如果只剩3毫米，冬季的时候只剩4毫米，那个时候你最好就要换了。因为这个冬天的时候有的时候雨雪，我们现在秋天马上要冬天，这个天越来越凉了，所以你这个轮胎还真的需要检查检查。如果花纹深度很浅了，哎呀，那真的就应该换一下啊，应该换了，这个是为了安全嘛。检查自己轮胎的花纹深度很简单，不是说拿非得哎，我们拿个尺子啊扫一下。
1: 就我们刚刚说了什么3-4，就不是非得拿尺子量一下是不是3是
2: 不
1: 是4哈。
2: 这个老司机肯定都有经验了啊，就是这个花纹里它都有这个安全线呢，凹槽线里最凸起的那根线，它的深度就是 1.6 啊。如果你发现距离安全线已经不远了，那干脆就换掉，因为新轮胎一般是8左右，比 1.6 那要深多了。所以你看一下那个安全线，这个轮胎里真轮胎构造，你指头摁一下，你看你就能看见它那种安全线，那个安全线就给你是一个提醒。如果离它真的磨的，你这轮胎已经用了好长时间，已经磨的离那个安全线这个不远了，为了安全还是早早的就换了。这样的话对自己也是一个负责，对他人也是个负责，毕竟汽车是一个交通工具，你要去路上啊，去哪儿啊，那都是涉及，不光涉及你自己的安全，还涉及别人的安全。
1: 对，而且不是一个人的安全，那也就是全家人的。
2: 对，
1: 生活。
2: 对啊，你要是经常是吧，你还要一家人用这一辆车的话，那更是涉及到家人了啊。还有就是补过胎，你能不能继续上高速，那就检查检查了。已经补好了，能上高速吗？就是轮胎要是补过，尤其是大补过，建议还是最好上，不要上高速了。为啥呢？因为这个胎侧胎间漏气儿的话不建议修补，就算补好了也有风险。如果补的是胎面，还要看什么方法补的。如果用的是补胎的胎片质量一般，胎片上加强连的这个布层比较稀疏，高速上稳定性就会下降，而且胎片的补贴只是补了里面，外面口子还在，你一旦泡水或者一跑高速很可能还会漏气。要是用这个蘑菇补丁，哎，这个相对就好，但是你补的次数太多了那也不行，最多补3次啊，最多事不过3。你这轮胎如果3个地方都被扎毁了，那你还这个 没把这个事情当回事儿的话，你上高速真的不建议啊，真的不建议。你还是你就换了，尤其是你跑长途啊，要走很远的路，这样的话呢，不光对自己，对别人都要负责，尤其在高速上，所以该换就必须换。比如说这个缺气保用轮胎，也就是防爆胎漏气之后，它会继续能开一段距离啊，但是继续能开一段距离的时候，那对于你车身整体的操控性，那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你一个汽车的气压不足，缺气，保用轮胎的内部就有结构损伤，在气的密层或者胎的侧面啊，你是根本看不到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它是否还能够补。那么补了之后还能走多远，这真的不好说。总的来说，事不过三，你要补上一次两次，而且是小面积的这种微创的这种损坏，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如果你这个轮胎已经有三个地方都补过了，然后你还要开车，然后还要走高速远距离，那真的是不建议啊。因为这样的话，对于这个你我，对于大家的安全都是一个隐患。如果是防爆胎，而且爆胎后还开了很久，而且补的次数太多，以及用的贴片容易漏气，还是换新胎比较好。这样的话相对来说保险一点。其实呢，这个轮胎啊，大家使用，开车尤其是老手，这么多年都有自己的一些经验或者使用自己的一些感受。有的人他可能就喜欢某一个品牌的轮胎，有的人人家就是。我开了多少公里了我就换啊，可能更有经验的是这轮胎可能这么多年没跑多少公里，但是我这车就闲置啊，是放的时间太长了，一看这个胎纹呀、什么也不太好了，你要出远门的时候人家也会选择换啊。总之吧，这个对于轮胎子大家就和我们自己买鞋一样啊，各取所好啊，有的人就是喜欢这样，有的喜欢那样。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安全放在第一位。你只有这样才能是对自己对他人安全的一个负责。
1: 好的，要跳播半点广告了，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3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3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火纵。

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0: 好的，整点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粉交通与广播并机直播的开心方向盘。上好，各位，我是曹静。
1: 各位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即将会迎来国庆长假，那么说到这个国庆长假的话，很多人呢都会在这样的一个假期，无论是购买一张归家的火车票，或者是购买一张出去旅游的这个火车票，总之啊，无论呢是打算国庆如何度过，这个一票难求也是登上了各大这个微博的热搜啊。
0: 嗯，
1: 那说到这个候补的功能，最近呢我看到这个短视频平台上有很多类似于穿着铁路制服的一些博主传授所谓的一些候补的一些小妙招。有的人说啊，说要给这个什么后台不断的发信息，候补就能够成功。有的呢则是引导旅客用三方购票软件同步订单，号称呢是能够预测这个购票的时间。当然还有一些博主他是在推广什么各种各样的三方 APP， 说他们用 APP 候补的成功率比较高，还有 AI 预测功能可以将抢票的时间精准到某日的几点几分哦。
0: 嗯，那部分的视频在多个平台的点赞收藏量都不小，这个评论区有人就说，哎，我已经照做了，还有人在博主的引导下已经转去了第三方平台去购买所谓的候补和加速服务。那还有这个什么放票预测专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准不准确呢？是不是真的可以帮我们预测到呢？有一位这个旅客哈，就说到他呢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后，对方就自作主张连同他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了。
1: 是，
0: 哇塞，他还能这样去操作吗？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怎么回事哈。12306是怎么说的？有没有这些什么第三方平台啊，或者是所谓的这个什么抢票的小妙招呢？
1: 对，最近啊，我也是用了三方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平台也去试了一下啊。
0: 嗯，
1: 就是他的这个抢票的话，他是有一个就这种就是中转的一些这个计算概率会比较大的一些这个票。那么这种的话呢，他一般都会额外去收费。那么说到这12306，最近也是辟谣说从来没有给三方的这个去合作。那么所谓的候补专家呢，他其实不仅是提示了预估出行的解决率，还有专门的什么捡漏专属引擎、专人抢票引擎供用户去进行选择。那么事实上铁路12306呢已经多次辟谣，通过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呢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相关的一些新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提示大家，大家呢一定要去12306的这个官方网站和手机客户端等一些官方渠道进行购票。那么12306从来没有和任何三方的平台机构呢进行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包括购票的一些会员费或者是挑选车厢座位费等等一些额外的收费。那如果说是在三方的话发生什么改签啊退票，它也是按照相关的一些规定进行办理，同时呢严格依法保护个人的信息安全。那么通过三方平台进行购票的话，它其实呢不会增加大家的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者是购票失败。就比如说在三方去购票的话，它可能这个订单失

0: 效之后，你在12306的这个候补订单可能会一并全部进行了取消。
1: 哦，所以这就是刚刚有一个朋友说抢票的时候发生了这个问题哈。嗯、那这个候补是等着捡漏吗？12306平台的候补不只是捡漏，那其实这个候补票呢源于两类，一类呢是常规的退票改签释放出来的一些席位，通常来讲就是别人退票之后你去捡漏哈。
0: 对。
1: 另一部分呢，另一类就是铁路部门根据候补数据新增的运力，比如说铁路部门会实时分析候补的订单，根据热门的线路高需求时段去调整运力，也就是说、嗯、可能候补的人多，然后呢就会直接催动铁路部门去增开列车，加挂车厢，或者是动车组重联，用新增的席位来满足更多的购票需求。比如说去往北京的朋友很多，那这趟都满了是吧，都抢不到，然后结果有100-200个人都需要去北京，然后他可能就会增开列车或者是加一些车厢、嗯、
0: 对。那为什么有的列车车票开售的时候它就属于一种候补的状态？那说到这个长途列车呢，它是实行了一种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的一种售票原则，它会优先去保障较长距离旅客的出行的需求。那车票开售的时候处于候补的状态，它其实呢是在热门线路的中间的一些这个站间，那如果说大家购买不到的话，也可以往后多买几站，你就会发现如果说你买到始发站的话，它一定是会有位置的、oh. 那具体来说，它在发售一些这个长途列车的车票之前，它会将大部分的票额优先配置给就是长途的一些这个站点，少量配置给出发地临近始发站或者是目的地临近中到站的这种车站，它优先会满足购买全程票或者是长途票的旅客的需求。那么该车次途经的这个部分中间站的话，它没有预分的一些票额，所以说这一类热门长途列车的中间站的车票开售的时候，它就会显示一种候补的状态哦。
1: 哦，那这个时候呢，建议你可以选择其他非热门列车或者是短途列车。如果必须要购买这个热门车次的中间站的这个间车票呢，可以提交候补的需求。
0: 对。
1: 那如果说我们同时多下几个候补订单，中签的概率会不会提高呢？
0: 嗯，
1: 会不会呢？我们来看，有网友就说他呢分享到，针对同一趟旅程，他呢同时下了很多个候补订单，希望借此举来增加自己中签的概率哈，中车票的概率。那对此呢，12306客服人员表示，系统按照订单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候补。如果说你是同一个时间下了多个候补订单，除了预订车票的费用会增加，中签的概率和只下一个订单的概率是一样的。万一在不同的订单中都抢到了车票，乘客要替重复的车票办退票，就会产生退票的费用。
0: 对，在这里呢说一个最重要的事儿吧，也是最近大家购买车票的人最为关心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如何提高候补的成功率。那提交候补的时候，如何才能够成功的去兑现这张火车票呢？那么在这里呢，铁路部门也给大家支了三招。首先第一个叫拉满60个候补组合。那么大家在12306的 APP 当中，每个用户同时他是能够提交6个候补的订单，那每个订单它其实可以选三个乘车日期，最多能凑够60个日期加车次的一种组合，你还能选多个级别。那提示大家呢，千万不要死磕某一趟列车，那你把很多个时间段全都选上，组合越多的话，它的匹配的这个概率呢也是更加多的。
1: 嗯，还有呢，就是提交订单的时候一定要勾选什么接受新增列车。嗯、
0: 对，
1: 哎，出现这个加开的列车，系统会为你自动兑现，也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可能、嗯、哎，这个系统后台看到更多人的需求，所以就为了让更多人能够坐到这趟车，就会加开。或者说加车厢是吧、
0: 是，
1: 嗯，
0: 对。还有就是把握先机，这个候补的话它不是就是看运气，它其实讲究的是先到先得，就大家候补的越早，那么如果说真的有一些这个捡漏的订单，肯定会先紧着你嘛。所以说大家绑好支付的方式，核对好乘车人的信息，不要因为支付超时信息填报呢错失机会。总之啊，这个国庆假期将至，我们在这里呢要提示广大出行的各位旅客，购票的话一定要认准铁路12306的官方网站和手机客户端，候补兑现按照订单提交的先后顺序，从来不存在所谓的什么加速通道哦。

0: 好的，好听旋律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目前我们了解到市区道路通行情况，我们不是特别乐观哈，有很多路段交通流量现在还比较大，12点20分，但凡我们市区是下雨的状态，这些平日里的高峰时间段车多的路段就会延长它的高峰期。比如说目前看到鼓楼环岛的位置交通流量非常大，鼓楼西大街双向车多拥堵，鼓楼北大街目前看都已经通过了水厂十字路口哈、啊，都一直到抚西家园，这是由北向南通行方向，压力都非常
1: 大。这边的话是在北向南的通行方向压力比较大，是从鼓楼东大街堵到了公园街，但是南向北通行方向呢，整体来看还是非常不错的，是可以顺利通行的。
0: 嗯，那目前了解到市区道路通行情况，就是这几个路段交通流量大，还有一个是解放西路位置哈，临汾市中心学校附近交通流量大，临汾市第一小学门前，还有临汾市第二小学还有公园街是吧，
1: 是的、
0: 位置交通流量大，其余路段的通行还是比较顺畅和正常的、
1: 是。那么即将会迎来国庆小长假，那么在国庆节全域的出行的高峰时段呢，会持续在10月1号到5号五天的时间。那么在这个时段，七座以及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是免收这个高速公路的通行费的。
0: 嗯，
1: 那么除了这个高峰时段以外呢，还有这种返程的高峰时段是出现在10月6号到7号，那么这个时段呢，是由各地呢向我们各个中心城市集中汇聚，错峰返程还有学生返校的一些车流呢会分批释放。那么说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一个高速在我们临汾的这个辖区之内，比如说像京昆高速的霍州段660公里到665公里，这边呢是在昆京方向长下坡路段三车道变两车道，这边呢是交通事故易发的一个路段，如果说大家出行的话一定要格外的小心。除此呢，还有在这个京昆高速的临时至霍州段624公里到660公里，它的双向，那么这边呢也是需要大家格外留心的一些路段了。
0: 嗯，好的，那提示大家，如果说有自驾出行或长途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去检查一下自己这个爱车，
1: 对，
0: 是如果车辆在高速公路上方向发生故障啊，交通事故，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中秋国庆假期它确实有很多朋友会连在一起去修、一定要注意，中秋是没有免费通行，但国庆有，如果说您还自驾在路上要注意一下那个上下高速的时间哈。
1: 嗯，
0: 如果遇到雨天，像我们这今天这个雨天，那路面
2: 他们带入我的精神世界。
3: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岛 Ocean Monster 厂牌

的 AK Drinker 王奎炫。接下来我来推荐我的作品阿卡迪亚。这首歌呢讲的是一个充满欢乐无忧无虑的地方，我希望在这首歌里大家能够抛掉所有的烦恼，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一起去探索和追求能让自己快乐的东西。如果你也喜欢我的音乐的话，那你可以打开网易云搜索阿卡迪亚或者是 AK 军口王奎炫来关注我的个人音乐账号，从而收听到我更多的音乐作品。 Let's go。

0: 下仍然是 Ocean Master 柴的成员 Matt Lord， 他一直致力于实验性音乐，他认为音乐是具有包容性的，所以他将 Hip Hop 和摇滚乐还有电子乐融合啊，创造出了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音乐风格。音乐在他的眼中呢，就像水流 flow 一样，各种各样的风格的音乐就像瀑布，源源不断涌入他的实验室。他不止将他无限的遐想融入音乐中，在生活中他也是一个实验性的人。他一直说他是一个有燃点的人，用热情点燃你与他之间的距离，用音乐点燃你的耳朵，在人群中最显眼的那个就是他，就像是突然折射的太阳光，让你忍不住去关注他。他带来的歌曲是 Miss You， 这是一首全世界最新的音乐类型啊， Synthwave 的风格，里面结合了马克劳德平时的生活写作的歌词，以及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创作出来旋律。就像他的个人介绍一样，他一直走在音乐产业的最前端，用他对音乐的灵敏的嗅觉创造了这首歌。这首歌从编曲到作词作曲，每一段都扣人心弦，让人沉醉其中。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 Ocean Master 厂牌的 Mark the Lord 马克劳德。接下来我推荐我的作品是 Miss You， 这首歌是一首非常实验的一首作品，是通过我的生活我的经历创作出的。这首歌的风格叫 Synthwave， 据我所知中国还没有多少人正在做这种风格，所以我把它带到了中国，让更多人听到它并感受它。如果你喜欢我的歌曲的话，可以关注我的网易云音乐人账号马克劳德，去收听我更多的音乐作品。感谢大家。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是由郑州音乐广播所推荐的歌手韦唯，他出生于美丽的黔西南州，是一位布依族的原创歌手、独立音乐创作人，也是布依族文化传承人。追梦十年，独立发行过《彩虹的梦想》《古韵》，还有《二七三九》三张原创专辑。以下来听他的作品，叫《我的好朋友》啊。这首歌是韦唯写给在追梦路上帮助过他的朋友们，简单快乐交个朋友，相信爱的伟大，走向下一个春天。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贵州的音乐人韦唯，接下来推荐我的作品《我的好朋友》。这首歌是我写给在追梦路上曾经帮助过我的所有的好朋友们，也因为音乐让我们能够简简单单快快乐乐的成为了好朋友，也希望我的朋友们在未来的日子里越来越好，发光发热，相信爱的伟大，走向下一个春天。

在正值年华的那个春天，遇到了一位让我心花怒放的姑娘所做的歌曲。那位姑娘她的微笑四季如春，至今难忘。感谢她惊艳了我的青春，触动了我的灵魂。这首歌也送给所有相信爱情的人，希望你们都能够找到自己的爱情，愿有情人终成眷属。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

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成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成三春叶非遗酱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成三春叶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

北京现代在2016年迎来品牌最高光时刻，年销量114万辆，站稳合资第四，彼时国内私家车爆发式增长，伊兰特 iX35 月销稳定破2万，单一车型呢就能支起半壁销量，全国经销商门店突破800家，下沉市场的渠道完善，出租车网约车大批量的采购形成了稳定增量，工厂布局北京、重庆、沧州多地，产能充沛，车型的更新节奏也非常快，每年至少有两款新车上市，依靠着中韩技术渠道双向加持，兼顾城市家用、商务代步、多人出行全场景，那段时期是品牌市场认可度、销量、口碑三项顶峰，成为无数家庭购车首选的合资品牌。其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

0: 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北京现代，百万销量的繁荣呢，只是短暂幻梦，多重问题叠加让北京现代迅速跌入低迷。2017年起销量持续跳水，首要冲击呢是自主品牌崛起，国产轿车 SUV 的配置更高，价格更低，挤压10到15万核心阵地。其次，中韩战略分歧，韩方低估了国内新能源发展速度，燃油车迭代缓慢，多次大规模召回制动燃油管路，车身生锈，工艺问题，消耗口碑，多座工厂持续关停，渠道收缩，大量 4S 店退网，曾经一车难求的局面彻底消失，终端大幅降价，依旧是走量困难，昔日百万销量神话彻底落幕。

北京现代的巅峰期靠多代老车同堂销售，透支品牌价值，低价走量，让消费者形成了廉价合资的固有印象。后续索纳塔、胜达冲击高端全部失败，电动转型窗口期措施，2017年至2020年新能源黄金期固守燃油新能源路线，推出菲斯塔 EV、 名图 EV 油改电车，续航短，智能化落后，本土研发投入不足，车型专为海外打造，没有针对国内的加长优化座舱，对比国产车型智能车机差距巨大，多重事物叠加，让品牌一步步的边缘化。

北京现代创立最初的梦想是打造普通人能够买得起养得起全球家用车，这一优势至今没有完全丢失，即便市场持续低迷，三大件可靠，维保便宜，底盘舒适依旧是核心标签，适合预算有限日常短途代步出租车营运用户。新款车型加大本土化的优化，加长轴距，升级车机系统，适配国内影音导航使用习惯，同时加大出口布局，中东东南亚海外销量持续上涨，用海外增量来弥补国内缺口，品牌没有彻底放弃家用赛道，调整定价配置策略，回归亲民家用初心，试图重新吸引刚需家庭消费者。

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对于北京现代品牌没有绝对单项优势，但综合用车成本优势突出，成功要素呢主要就是入市之后的首批合资红利，早期完善产品矩阵，三大件耐用养

铺低廉，下沉渠道完善，而它衰败的根源也在于自主品牌的挤压，电动化转型严重滞后，高端化失败，品控工艺的问题，还有中韩战略不同步，渠道持续萎缩。那么在当前的现状看来呢，国内的燃油车依靠伊兰特、库斯图维持基础的销量，纯电车型销量低迷，海外出口成为核心增长点，工厂精简收缩，品牌定位也回归平价代步。

北京现代21年国产化之路呢，是一部合资家用车的兴衰路。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帮大家客观看清品牌历史、车型优劣与转型现状，理性判断是否适配自身出行需求。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这段时间大头丢了工作，在家待着被老妈唠叨不说，饭菜也越来越咸，一天他实在忍不住了。
9: 妈，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炒菜别放太多盐，咸了对身体不好。
8: 这个时候老妈桌子一拍，眼一瞪，我知道咸了对身体不好，你还不赶紧找工作去啊。
7: 下班路上，白小雪看到有卖散装饼干的，就想买点回家，
8: 因为实在太香了，她忍不住就一边装一边吃。老板看见了之后就说道，
10: 美女，我们这呀小本生意。
8: 我知道，我吃的是袋子里边的。
7: 老板愣了一下，点点头说，哦，
8: 好啦，就这些吧，老板你称一下。
1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7: 我们说电影，
12: 我在您的电脑之中要储存100部经典的中外影片，相信有很多影片都会来自1994年和1995年这两个时间。1995年是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

0: 这两年的经典电影《频出》也算是展现了影片百年的辉煌成就。那一年诞生的电影，很多年后依然有人在翻拍或者是推出续集。其中乔·庄斯顿执导，由已故著名演员罗宾·威廉姆斯主演的《勇敢者的游戏》就是这样一部影片。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影片《勇敢者的游戏》的故事。这部影片上映于1995年，后来被引入中国上映，又在电视上反复播放，可谓是风靡一时。它讲述了一对姐弟在家中发现了一盒神秘的棋类游戏，没想到陷入了一个充满未知的危险世界中。后来由巨石强森领衔，这部影片又在20年后相继推出了两部续集，由乔·庄斯顿执导，已故著名演员罗宾·威廉姆斯和三部蜘蛛侠之中的蜘蛛女饰演者克里斯滕·邓斯特等人主演。1969年的一天，12岁的小男孩艾伦·帕里斯无意中在父亲的制鞋厂工地上发现了埋在土中的朱曼记游戏棋，将它带回了家。后来艾伦与父亲发起了争执，正准备离家出走，好友莎拉来找他，两个人一起玩起了朱曼记。可是骰子一经掷下，棋盘就出现了不可思议的魔力，艾伦被棋盘吞没，莎拉却被一群吓人的蝙蝠赶出房间。26年后，朱迪和皮特搬进了这里，他们又找到了朱曼记棋。在研究了游戏规则后，他们发现了这个游戏一经开始就不能停止，只能一步步玩到底。姐弟俩只有继续当年艾伦的游戏。骰子掷出后，有毒的蚊子、调皮的猴子和一头狮子，以及被禁锢了26年的艾伦跑了出来。制服了狮子的艾伦看到姐弟俩万分高兴，
1: 告诉我是谁治了我，或者是爸。
2: 是他。
3: 对不起，我吓着你了，对不起对不起，谢谢谢谢，我回来了，妈妈妈妈。我到家了，我回来了。是我呀，是艾伦，妈妈爸爸，我回来了，我回来了。你是我妹妹吗？
2: 我是朱迪，他是 Peter。
3: 妈妈在哪儿？爸爸还在厂里吗？
2: 你是 Ellie Parrish。
3: 对，你们是谁？
2: 我们住在这儿。
3: 我爸爸妈妈在哪儿？
2: 我们不知道，这房子空了很多年了，大家都以为你已经死了。
0: 听了小女孩朱迪的话，艾伦激动地跑了出去，却正好遇到了开车驶来的警察卡尔，而他曾经也是艾伦家鞋厂中的一名员工。
4: 别站在我的车上，请下来走便道。
3: 现在是哪一年？
4: 这是辆新车。
3: 不，现在是哪一年？
2: 是1995年，你不记得了？
3: 95年。
4: 你有身份证吗？你准是在人猿泰山的一次旅行中把身份证给丢了。
3: 16年了。
4: 那你是本地人吗？
3: 我原来是，这些年来我一直住在九曼吉。
2: 啊，在印度尼西亚维和部队。
3: 卡尔本特里做鞋
4: 的。你们认识他吗？
2: 他是我们的叔叔。
4: 他平时也这种打扮。
2: 是的，他不食人间烟火。
3: 嘿，走开！
0: 就在朱迪和卡尔聊天的时候，艾伦发现两只猴子悄悄地钻进了卡尔的警车里。
3: 嘿，嘿，走开！啊，猴子。猴子，
4: 他这没毛病吧？
2: 几个月以前，他的头，有点伤。
0: 还没等朱迪跟卡尔解释清楚，那两只猴子便起哄了卡尔的车。
4: 站住！停下来！
0: 与此同时，艾伦叫嚷着要去寻找自己的父母。朱迪和 Peter 也只好陪艾伦一起来到了一个废弃的工厂，并且见到了一个守候在那里的老人。
3: 你知道不知道这鞋厂出了什么事？
5: 倒闭了，跟其他的工厂一样。嘎着吧。

0: 穿那个你会被冻死的。
1: 谢谢。不不不不不，你们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
2: 无论出了什么事，我们都能对付，用不着你帮忙。
1: 不，你错了。你以为最可怕的是猴子、蚊子还有狮子，这些东西还仅仅是开始，真正可怕的东西恐怕你只有在噩梦里见过。不过他们的样子你想也想不出来，你连看也不敢看。他们在黑暗中追你，在你耳边撕咬嚎叫，你只能祈求上帝保佑。害怕，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害怕。没有我帮助你，活不过五分钟。
2: 那你决定帮助我们了？
1: 我在旁边看着，我不害怕。
3: 皮特，你还真有办法。
2: 这是激将法，爸爸总是这样对付我的。
3: 准备好了吗？艾伦好了吗？
4: 好不了。
5: 就这样，朱迪和皮特重新开始玩游戏，但是朱迪掷出骰子，游戏却毫无反应。
3: 我再试一次。艾伦没反应。
1: 不不，没有轮到你。
3: 没错呀，我先掷的，后来皮特掷了两次，因为他掷了双点，现在该我了。
1: 尼克兰，这两个棋子是你们的对吧？那两个是谁的呢？这个像是我的，这仍然是我在1969年开始的那盘游戏，我不得不玩下去。该掷骰子的不是我，
3: 是谁？
1: 萨拉怀特。
5: 为了找出莎拉，艾伦带着朱迪他们来到了莎拉过去居住的老房子。
1: 他以前就住在这儿。
2: 看到这房子就害怕。
1: 也许嫁给了比利，咱们还是
3: 至少问一下，也许他知道萨拉在哪儿。

0: 你不害怕？我怕极了。可我爸爸曾经对我说过，你必须面对你的恐惧。<笑>你终于成了一个勇敢的人。临死之前不想说点什么吗？
1: 什么？勇敢者的游戏。说着，艾伦掷出的骰子停止了滚动，他的棋子也正好到达了终点。艾伦和萨拉也变成了孩子，回到了26年前。艾伦和萨拉把朱曼季棋扔到了河中，回到家里过自己平静的生活。而在另一处偏僻的河岸上，朱曼季正静静地躺着。 等待他的下一位玩家。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了美国的经典影片《勇敢者的游戏》。本片的英文名叫做《朱曼季》，是指一种儿童棋盘游戏。玩游戏的人按照骰子上的数字往前走，走到哪一格就做哪一格规定的事。影片的特效镜头数量多，难度大，但是逼真程度远不如稍早一点的影片《恐龙》。 另外呢，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主演罗宾·威廉姆斯本来就是一个游戏爱好者。在孩提时代，罗宾·威廉姆斯喜欢独自玩耍，用玩具士兵构筑他的游戏天地。他喜欢读书、看电视节目中的动画片，以及由喜剧演员乔纳森·温特斯主演的节目。乔纳森令人惊叹的即兴表演，也正好奠定了罗宾·威廉姆斯意识流喜剧风格的基础。 不过，罗宾·威廉姆斯最早的喜剧启蒙教育来自他的母亲。他的母亲给罗宾·威廉姆斯讲过很多有趣的笑话，这些笑话令罗宾·威廉姆斯的父亲无地自容，却使罗宾·威廉姆斯捧腹大笑。影片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酒曲酒。

0: 星九区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成三春夜九方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绘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各位好，我是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锁定听见临汾，锁定午后光阴啊。那么大家在出行的路上也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呢，就是可以搜索调频 FM88.9FM94.6 都是可以去收听的。那么打开抖音搜索听见临汾，点击关注之后呢，我们的开播提醒也会第一时间去推送给大家的。
0: 对，这也是我们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不知道在刚刚经过的三天小长假，各位都在忙碌些什么了呢？有些朋友说是举家一起团圆，有些朋友呢是外出去旅行。不管怎么样，经过三天的身心的一个调整之后，又迎来了崭新的一个工作日。那么在工作日下午的这个时间段，也问候一下这会儿正在收听各位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希望大家一路好心情啊。
1: 没错，在全新的午后时光当中，此时此刻的雨呢也已经渐渐停了下来，但是路面呢还是比较湿滑，大家开车还有我们的骑行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的一个安全。那么再有呢，就是根据天气的一个变化，大家要及时的去备好我们的这个雨具。有朋友就说了说，哎呀，怎么第一个工作日就开始下雨了呢？感觉有一点点的急躁啊。虽然我们的人坐在这里，可能心已经飞走了，
0: 对，
1: 那就让我们在这下午的2个小时时间当中，不慌不忙去感知一下我们最近的生活，或者去预计一下我们未来要去做些什么。
0: 对，你看三天假期刚刚过，再上三天班，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迎来的就是国庆7天的这个长假了。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三天还真的是有点忙的，我得总结一下我们9月份的一些工作，然后呢还得部署一下即将到来的10月份我即将要开展的一些项目啊。所以这三天的时间大家希望能够有条不紊的安排好啊。
1: 嗯，那么我们也来在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在未来几天当中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么大家如果有一些出行的需求，也可以提前的去做一个了解。那么未来三天呢，预计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可能还会有一次小范围的降水过程，那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中雨，受到降水天气的一个影响，还会伴有轻雾或雾，那么后期呢伴有大风天气，最低的气温呢有所下降，所以大家呢感觉体感会偏凉，尤其是早上和晚上一定要适时的去添衣保暖了。
0: 那么具体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阴天，部分地方呢是有阵雨或小雨转多云。

0: 部分地方呢是有轻雾或雾，有二到三级的西南风，市区温度是16到27摄氏度，那市区的湿度是 53% 到 98%。 那么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转晴，有4到5级短时6级或以上的西北风，市区温度是14到26摄氏度。你看，因为这场雨的到来，高温呢是略略有所下降的，早晚的温差依然是比较大，我们常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吗？所以提醒大家，这几天大家在外出的过程当中，特别对于一些早出晚归披星戴月的朋友来说的话，一定要对多备一件衣服了。
1: 是的，那么我们大家呢也可以在此时此刻去关注到听见临汾的午后光阴，在今天的两个小时当中呢，也会跟大家一起去畅聊一下我们期待的未来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0: 嗯，
1: 有很多朋友都说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啊，但是还有很多的东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感受到了智能和便捷。提起未来的时候，大家都会在想，是不是可能就会更加的让我们用一些智能替代我们人工化呢？但是也有很多朋友们会期待的未来生活呢，也是很简单很平凡的，只要能够吃饱穿暖，然后想去的地方可以去游一游玩一玩，那么也是可以的。
0: 对，你期待的未来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大概是在小学阶段，可能大家都会写过一篇作文吧，就是20年之后的我，我们的生活变成什么样子的了。那时候大家写的可能都是飞车呀，机器人保姆呀，住在月球呀，等等。那么现在20年过去了，不知道你当时写下的那篇作文，现在有没有把这个理想照进现实生活当中呢？月球没有去成啊，但是机器人儿可以说已经进入了很多的这个家庭里，比如说像机器人这个扫地机呀，包括擦玻璃的呀，等等。当然了，你看未来我们在说到这个词的时候呢，它都有些跟我们想象当中的是不太一样的。可能未来的生活是科技改变了我们，但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个未来的生活，就是在你心目当中那个更好的一些日子啊。那么对于就是有一些朋友来说，未来的日子，我希望我的体检报告上的箭头能够更少一些。同时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话，未来的日子希望自己每天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少一些这个烦恼啊。所以今天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来聊一聊你期待的未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在哪些地方还是需要有一点点改变啊。
1: 没错，我们每个人可能总会去期望或者是期待未来，但是未来究竟会是什么模样呢？有一些朋友说可以是一间洒满阳光的小屋，也可以是家人的平安相守，可以是拥有随心选择的底气，当然呢还可以是奔赴山海的一些自由啊。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就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希望大家都可以去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写下你心中向往的生活，也让我们在自己的想象生活当中看到未来美好的样子啊。
0: 对，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你期待的未来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就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抖音号直接在评论下方来留言，或者说是听见临汾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呢来进行互动和交流都是可以的啊。那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这就是来自郭采洁带来的《我的未来是》。

0: 我的未来是，那你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在你的想象当中，或者说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你觉得你未来的生活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的？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都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我觉得不同年代的一些朋友，可能期待未来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啊。比如对于很多这种90后，包括00后的一些朋友来说的话，说生活尽量的希望自己能够简单一点点，房子呢不在乎有多么的大，只要舒心就行啊。但是对于很多80后的一些朋友来说的话，哎呀，正值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时间段，希望有更多的时间能够陪陪自己的这个家人呢。
1: 是的，听完这一首《我的未来是》之后，大家不禁也被把思绪呢拉回到了《爱情公寓》当中啊。可能当我们看这一部电视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在想，哎呀，我们在年轻时候的样子，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几个邻居，能够住在这样的公寓当中，享受着年轻带给我们的一些生活呢？每个人的期待是不一样的。那么可能有很多朋友们在自己的脑海当中呢，也都浮现出了未来的一些画面，也会有一些朋友就会畅想啊，说，哎呀，第一时间我就想到那种科幻大片儿，然后全自动的家具，然后回家之后呢，我只要动动嘴就可以直接躺在这里，还有机器人给我去喂饭，这也有可能就是未来我们即将要实现的生活啊。
0: 对。

0: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3: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4: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9:37，午后光阴。
5: 就是我们期待的未来，其实很多时候是期盼身边重要的人能够一直和我们相伴和相守，可能会盼望父母的身体健康，孩子无忧无虑的长大，也可以盼望每天一家人。
4: 这位听友呢，也在我们平台当中来留言了。他说他期待的未来生活方式呢，就是早晨呢被阳光叫醒，而不是闹钟，然后慢悠悠的做一顿早饭，而不是着急的慌慌忙忙的去上班。哎呀，那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就是每天的生活是自己来做主的，然后呢被阳光去叫醒，那个时候呢你起来之后呢一定是心平气和的，肯定不会去闹脾气啊，然后慢悠悠的做自己喜欢的这个早餐，这生活也是非常惬意啊。
5: 尼克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希望未来的孩子们可以少一点学业的压力吧，多一点拥抱大自然的机会，不用一直埋头赶作业，可以感受生活本身的那种美好。这可能是我们所有家长朋友们对孩子们的一种期待了。
4: 对，
5: 学习生涯里面啊，每一天的这个任务和这个作业呢都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小朋友们可能也会有他们自己的压力吧。有时间的时候呢，还是要好好的去利用这个时间去多做一些户外，然后去感受大自然带给我们的美好了。
4: 对啊，真的是这样的。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就是跟我们之前有什么不太一样呢？就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呢，大多数的情况之下都是自己背着书包，然后自己就去上学了啊。可能就是在上学的那段路程当中，跟小伙伴的这个聊天啊，一下子会释放很多很多这种压力的。但现在大多数的孩子们可能都是两点一线，比如说到了学校之后，然后上完课，放学之后呢，家长呢又接上，然后直接就回到家里了。就是给孩子们在路上的那个时间，包括跟同学之间的这个交流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了。所以一定要让孩子多接触大自然，或多交这个好朋友啊，就是在同龄人当中去交流和沟通的过程当中，他们的那心情和大人去交流的时候呢是不太一样的啊。
5: 是的，那么如果离家比较近的这个情况下，在保证孩子安全的时候呢，也可以适当的一周给他那么几天和同学一起结伴而行回家啊。
4: 对，我们都说现在的孩子是要全面发展的德智体美劳嘛，反正现在

0: 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就是我小时候的体育课大概一周就是两节吧，每到这个体育课的时候大家真的是欢呼雀跃啊。那现在我看到在部分的这个小学，这个体育课的这个课程呢已经增加到每周四节课了，就基本上跟这个数学课都差不多了，数学这主科大概一周呢也是就是五节嘛，但是体育课呢就是一周有四节的这个体育课，这也增加了孩子们在户外活动的这个时间了。
1: 包括现在升学当中呢，体育占比的比例呢也是越来越大了，所以只有有一个强壮健康好的身体才能够做未来的那些事情啊。
0: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阿哲这位听友发信息，他说我希望30岁之前能够存够钱去大理的开一个民宿，每天接待不同的人，听不同的故事。你是想要去开一个民宿去赚钱，还是要想去听故事呢？
1: 是，
0: 如果说想要去听故事的话，也可以走入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因为我们在每期的话题当中都有很多朋友来分享他们自己的故事啊。
1: 那前两天的时候呢，也突然想到了和陈青主播在办公室聊天嘛，他说怎么办啊，我每到了一个地方，然后就好像会衍生出新的一种想法，也是对未来的一种期待吧。他说我到了这个孤独的岛这边的时候，突然就在想，哎呀，我要能够在这个海边拥有一家自己的咖啡店就好了，他又比较喜欢喝咖啡嘛。我说不是，过几天你想去云南、去昆明、去大理的时候，说不定你就想开一家民宿了。所以真的是不同时期当中我们对未来生活的一个期待呢也是不一样的。
0: 对，现在有没有发现在我们身边有很多这种退休之后的一些老年人，他们就会选择比如说是旅居的这种生活啊，就到了冬天在咱们这边比较冷嘛，可能会选择去南方，比如说今年我去往的地方呢就是在海南三亚这边呢，会定居上3个月左右，
1: 对，
0: 待这个春暖花开的时候呢再飞回来。那再过一年的时候呢，他们可能去往就是云南呀，就是在这个南方城市当中呢通过旅居的方式，然后不仅说欣赏到那边的一些美景了，而且也感受到那种慢节奏的生活啊。
1: 是的，每每一到了这个冬天快要来临的时候，有很多的东北朋友啊就会去飞往海南三亚这边啊。
0: 对，
1: 有很多朋友们去旅行的时候说怎么走到哪儿都有这个东北人呢，东北人特别多，那可能就是因为他们的冬天太冷了，真的是需要到南方这种城市当中呢去过渡一下，这样的话呢也可以享受不同城市带给我们的一些美景了。
0: 对，你看说到这儿，是不是大家心目当中期待的未来生活都是这个样子的呢？就是在自己这个城市当中住了一定的这个时间之外，想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大家可能就会通过旅居的这种方式，而不是说今天放了3天假我们只能匆匆忙忙感受一下啊，而是能够长时间的在那居住一段时间去感受啊。
1: 对，你看心妍也留言了，他说期待未来吧，一家人平平安安，等到我退休之后可以和爱人去往一座安静的小城，晨起逛逛市场，傍晚散步看日落，不必奔赴远方，身边的人都在，就是未来最理想的生活。
0: 你看风雪白呢也发来了一串这个糖葫芦，这是未来的生活，每天糖葫芦自由吗？
1: 是，
0: 当然一到了这个秋冬季节的时候，一走在这个户外，大家可能就会感受到这种冬季的还有深秋时节的那种美景吧。除了这个景色之外，

0: 之下，自己看着这个孩子，还要给孩子去做饭，还要照顾这个家里的老人，确实也是挺忙活的啊。
1: 是的，但是这个时期总会过去的，那么携手向前，你就会收获到不一样的幸福啊。
0: 嗯，
1: 孩子呢也会带给你更多的一些惊喜和意外。
0: 是，
1: 慕言呢也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大家是不是也经常幻想自己以后会过上好日子，会忽然变得很优秀很成功，大家都在想哎呀不想白日做梦啊，其实并不是，这是你在和未来的自己同频共振，相互吸引，而且你以后大概率真的就会变成你期待的那个样子，这些从来都不是空想，就是命运悄悄给我们的预告，是未来早已为我们埋下的伏笔，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自己会变得更好，越笃定未来越会发光，生活呢就会越朝你期待的方向走，请一定要相信，相信本身就是最强大的力量啊。
0: 对，相信，相信的力量啊。老张不加班，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希望五年之后呢能够回老家开个小书店，不指望赚钱，就图个安静，能够安安静静的看一会儿书。他现在在家里根本没有安静的那个时刻啊，大的才上一年级，小的才上幼儿园的小班，你说一回到家里真的是鸡飞狗跳啊。当然在家里面有家里的快乐吧，看到两个小宝贝围绕着你的那个时刻，是不是一白天整个在外工作那种辛苦一下子就没有了呢？
1: 嗯，曹峰陆卓也说，说我们经常会问自己为什么要生孩子，大概可能就是在我们三四十岁的某一天，你就会忽然发现生命中最好的事情都已经发生过了，剩下的就是重复和老去，一天天一年年，而孩子呢会重复的去让我们冲走重复，让生活呢变得未知，它让你烦恼，让你牵挂，让你欢喜，又让你惊讶，然后让你有理由买自己曾经求而不得的玩具，让你在比较迷茫的时候在危机中学会冷静，也让你看到童年时候的自己，看到他的勇敢，他的好奇，从而更好的理解自己也接受自己，那你养育孩子的这个过程，孩子也陪伴了你，你们也是彼此滋养，然后成为了最好的彼此，在飞逝的时光当中让他也对未来有所期待呀。
0: 是，你看大家聊到了自己未来期待的一种生活方式啊，明明白白我的心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他说我想拥有一辆双人甚至是三人自行车，在前面呢放一个大的彩色的风车，骑起来风车就乌拉拉的转啊，这个比较简单，你去公园的时候呢就有很多地方都有这种双人的甚至是三人的或者说是五人座的这种自行车了，前面是两个座，后面是可以坐三个人啊，有的前面还可以一个小宝宝坐的这个位置啊，
1: 是的，
0: 所以你骑起来依然是那种乌拉拉的转的，前面有一个小风车啊，
1: 对，这种生活当中的美好，能够慢悠悠的去骑着自行车享受身边的风景，那就是最好的安定了。
0: 对，风雪白朋友呢就发了信息了，说有吗，这是提到了哪件事情你觉得有点怀疑，有没有呢？你也可以具体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下，这是小洞听友呢发来信息，他说我要买放进去抓着玩，没有币了就拿钥匙拿开机器重新投，抓出来娃娃呢就宠幸几天。
1: 看来最近抓娃娃上瘾了，是不是？有很多朋友们其实很纠结的，你看就那个爪子在摇摆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哎呀差不多了，然后就下爪，然后总是差那么一点点没抓住，这买一台回家你想怎么抓就怎么抓吧，是不是？
0: 对，百试不爽是吧。其实我们大家都有过这种抓娃娃的经历吧，特别是小朋友更喜欢那种抓到的那种成就感啊。
1: 对，
0: 但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在抓到的那一刻的那个时刻，就是那个爪子下去了是稳稳的抓住了，但是在上来的这个过程当中摇摇摆摆，然后又掉下去了，
1: 是的，
0: 就那个心让你悬着的那个感觉真的是不好受啊。
1: 可能这个娃娃机当中它有自己的一些这个固定的模式嘛，因为在设置过，比如说简单的还有这个中等的，难度比较大的，买一台回来自己研究研究吧，先从简单的开始，然后就可以去扫荡我们商场的娃娃机了。
0: 是，你看大鹏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他说我希望未来呢能有一间自己的工作室，做木工，接订单，不接急单啊，就是不要那种急匆匆的赶进度的，就是慢慢 慢悠悠的能把自己的这项工作就是自己的这种热爱一直延续下去啊。
1: 是的，其实我们身边的手艺人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前两天呢，我也是看了一个短视频，就是给我们的手表呢进行修复、
0: 哦、
1: 没有想到一块小小的这个手表里面有那么多的机械零件、然后短短我们看视频

0: 这个这么几分钟时间，他最后留了一句话，非常的让我印象深刻。他说：“这是我花了很久很久很多天才修复好的一块手表，但是通过视频的呈现呢，可能就只有这么几分钟。这就是那一种匠人精神吧，
1: 是
0: 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将它修复恢复到原有的样子啊。”
1: 啊，你看，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不同年龄段的一些朋友们对未来的这种生活的一种期待呢，是不太一样的啊。有很多朋友发现，年龄越大，好像自己的梦想就没有那么的大了，都变得小了，就是他们终于明白生活不是用来去征服的，而是用来过的，就像我们平常所说到的过日子，安安稳稳的日子啊。
0: 是的，也就是我们说的越走过很多之后会反过头来看，平平淡淡才是真啊。
1: 对，那也希望每个人都能拥有一种稳稳的幸福啊。一起来听听来自陈奕迅的这首歌。

攀附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改

0: 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亮。

0: 作，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喜欢那一个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3: 午后光阴，

0: 看见一点。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7，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经过中秋小长假的调休之后，那今天大家可能是活力满满，又投入到全新一周的这个工作当中了。那此刻的你是不是正好正在电脑前开启了下午的这个工作呢？还是这会儿正好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还是正好拿着一杯咖啡，在慢悠悠的喝着自己的咖啡，听着自己喜欢的歌曲啊？
2: 是的，君峰说昨天怎么没开播呢？那昨天是我们的假期直通车啊，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呢，依旧陪伴着大家在路上呢去进行出行。那么也希望我们今天在午后光阴这两个小时的过程当中呢，可以跟大家一起去畅所欲言，一起聊一聊期待未来生活的样子啊。其实未来好像真的没有统一的一个模板，有个人呢可能期待科技的一些进步更能够解放我们的双手，让生活呢更加的智能和便捷，但是有人就会想要远离城市的喧嚣，回归简单朴素的田园生活，也有人会期待我们生活的环境呢会越来越好，抬头可以看见蓝天，处处皆是绿意，更有人希望这个世界当中呢能够接纳更多的不一样的活法，不必每个人都走同一条人生轨道，这就是我们说的从来都没有统一的模板，大家期待未来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1: 对，你可以聊聊你想象当中的那种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你也可以说说你理想化的，就是你想象的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定能够去实现的一些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2: 的，
1: 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你们好呀，88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他未来的生活呢就是城里有房，村里有别墅，有辆小车，有点存款，有一份安稳的工作，父母身体健康，儿女双全，再有3-5个好友，那就知足了哈。你的理想生活可能也是很多人的理想生活的一种状态吧。
2: 是的，那多幸福呀，就儿女双全，这一点点就让很多人已经羡慕的不行了。
1: 是，你看还有平台当中的55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好了，未来呢我会继续身体健康，孩子学业事业顺利，父母呢健康，每个月固定工资到账，能存就存，存不了呢就花个底儿朝天，我也是开心的啊。
2: 是，其实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他们都是月光一族，尽可能的去享受自己想要对生活对未来的一种期待吧。这就是我们说的人无法拥有对青春就无法有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一个感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说，哎呀，时间不允许，哎呀，现在的时机不成熟，等等等等。那不妨其实就想找一找我们年轻时的那股冲动和感觉，说走就走啊。
1: 对，你看即将要到来的就是国庆7天的这个假期了，是不是大家都已经安排好了自己的出行计划了呢？那你去往了这个目的地又是哪里呢？你看俊峰朋友发来信息说，这会儿呢是在下班的这个路途当中啊，在刚刚4点多钟的时候都已经下班了，那接下来的国庆你将会去哪里呢？我记得他经常会骑这个摩托车，是不是外出去旅游呢？今天也想问问，在这个国庆假期的时候有没有外出的一些计划啊？
2: 是的，陈潇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30岁当了妈妈，我只是暂别了自由，现在宝宝8个月了，是我们期待了很久的宝贝，从宝宝出生到现在心态经历了几重变化，从最初生产完的幸福心疼，看他那么小做什么都觉得心疼，第一次就是觉得爱就是常觉的亏欠，到出月子之后带娃，家占据了我整个的生活，睡眠不足，没有社交，让我感受到了生活的巨大反差，开始特别怀念从前的那个自己和从前两个人的生活，到孩子断母乳之后呢，慢慢的找回自己，现在我依然很爱女儿和生活，希望未来我们就能够这样一直幸福下去啊。
1: 嗯，你看也说了说曾经的一些生活，包括现在和未来的一些期许啊，我觉得每个人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角色呢也是在不断的变化和增多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常说为母则刚嘛，就以前你觉得柔柔弱弱的一个小女孩，但成了母亲之后呢，你就会觉得她是无比坚强的啊，包括一个人带着孩子，一个人孩子如果说有点头疼脑热的，会独自带孩子去医院等等等等，那这些经历就是在我们人生的

0: 经历的长河当中，它可能只是其中的一小的一部分啊。
1: 对。
0: 但是它也是磨练了我们的意志，也让我们在今后的路途当中更笃定了那种坚强的一种力量吧。
1: 嗯，洛河姑娘说，生活就是需要一些色彩和清甜的。
0: 嗯。
1: 她说，未来我希望我每天都能够吃到爱吃的水果，比如说一串葡萄到手，一种挑呢最好的先吃，一种呢就是把最好的留到最后吃。
0: 嗯。
1: 我应该就是那种最好的先吃的人吧，心态呢是比较乐观一些的。
0: 他
1: 说，该有的时候什么都要有，该享受的时候就要享受啊。
0: 对，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是看开了。就以前的时候嘛，比如说这个苹果坏了一点点，哎，我赶紧把这个苹果吃了吧，不然就坏的更多了。
1: 对。
0: 但殊不知你吃了这个坏苹果之后，那剩下的其他的苹果也可能会坏那么一点点。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说，坏一点点就先不要去吃，我们先吃好的。为什么把新鲜的都要留到最后，都已经蔫巴了我们再去吃啊？
1: 是的，所以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大家呢也要尽可能的去享受我们的生活，对未来充满期待了。
0: 是，海辉斯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我设想的理想生活大概就是有松有紧，有暖有闲的样子，睡到自然醒之后呢，煮一杯热咖啡，坐在阳台上看会儿书，或者弄几盆绿植，不纠结，跟着自己的节奏走就够了。哎呀，我觉得你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大概就是退休之后的一种生活吧，睡到自然醒是吗？
1: 是。半梦半醒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呀，我其实想过，但是又不敢想象一下，大家想不久的未来，很快很快，会不会人人都会像生活配置家庭用车一样配，甚至是或者是人手配置手机一样，每个人都配备一个机器人，它可以全方位的服务自己，包括生病医疗跟踪监控身体的健康信息，人只要输入信息，机器人就可以自动医疗治疗各种疾病和疑难杂症。
0: 嗯，
1: 那真的是太美好了。
0: 对，我觉得你说到的这个理想之后未来的这种生活一定是会实现的啊。
1: 嗯，
0: 那个时候你看，在小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自己去手洗这个衣服嘛，说，哎呀，将来如果说有能谁帮我去洗这个衣服该多好呀。后来不是有了这个洗衣机了吗？
1: 对，
0: 刚开始的时候呢只是洗衣机，后来呢就有了这个双桶洗衣机。
1: 嗯，
0: 然后现在呢就是全自动的洗衣机，包括现在还有这种烘干的，就连在一起。
1: 嗯，
0: 就是你拿出来的时候呢就可以放进自己的这个衣柜里边了，你看多方便呢。以前很多人可能就是为洗碗去发愁啊。
1: 嗯，
0: 那现在你看多便利啊，有了这个洗碗机，吃完之后呢直接放在这个洗碗机里，过一会儿就搞定了，轻轻松松啊。
1: 是的，以前呢我们住在小的小院当中的时候，在想，哎呀，什么时候能够住到这种楼房呢？密封又比较好，又很温暖啊。
0: 嗯，
1: 然后可以煤气、暖气用起来都比较方便。你看现在不是已经实现了吗？的互动信息呢，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我们听见灵魂的抖音号当中呢公屏下方来给我们留言。
0: 嗯，
1: 也可以搜索听见灵魂微信公众号发送留言信息，那么都是可以的。那么同样呢搜索调频 FM88.9 FM94.6 并机为大家直播的午后光阴，如果没有时间收看的话呢，也可以在车上开车的路上通过声音来进行陪伴啊。
0: 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了。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在平台当中呢有朋友点播的，名字呢就叫做《缘》，我们一起来聆听。

0: 这在前两天可能很多朋友都看了大湾区中秋晚会，在现场当中呢有众多的一些歌手呢一起来演唱的这首歌曲啊、嗯、名字就叫做圆，就是团团圆圆的意思啊。
1: 是的，有很多朋友们听完这首歌都说崔老师的词曲真的非常的悠扬，意境深远，而作词的把这个圆字呢描述的又是非常非常的完美。不同的、嗯、歌手呢去进行演唱，每一个人的这个声线呢都代表了他们的特色啊。
0: 对，那今天节目当中除了我们可以听到一些好听歌曲之外呢，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你期待的未来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互动啊。我们这会儿呢也看到了不少的听友呢通过文字的方式来跟我们去留言了。这是平台当中的罗罗，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他说我想开一家猫咖，然后店里呢就放我喜欢的歌，客人呢来了就撸猫，不来呢我就自己玩耍啊。哎，现在好像在我们的城市当中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店面了啊、嗯、就是这个撸猫的一些地方，
1: 对，
0: 有特别多的一些年轻的朋友或者说是妈妈们会带着自家的宝宝去撸猫。有很多朋友说了闲暇之余通过撸猫的这种方式真的可以治愈自己的内心啊。
1: 嗯，有的时候我们走进一间宠物店，然后它不仅仅可以看到宠物，还可以去坐在窗边品一杯咖啡，看看小宠物们、嗯、也是非常非常治愈的。
0: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妹妹这位听友也发信息，她说我期待的未来生活就是每天下班能够看到夕阳，说这个要求不过分吧，但我们已经三个月都没有准时下班了。嗯、好吧，这不是马上就是国庆假期吗？国庆假期多多少少也得放几天假吧，
1: 对，
0: 所以说可以走出户外看看你久没见的夕阳啊。
1: 嗯，除了居所啊、家人啊、环境啊，很多人期待的未来可能都是跟自己也有关的。那么期待未来的自己内心能够更加的从容豁达，也可以接纳自身的不完美，累的时候呢就允许自己停下来，不必时刻逼着自己优秀，但是仍然要保持热爱，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拥有感知快乐的一个能力啊。
0: 对，
1: 我们来看慢慢靠近，他就说了，我非常期待未来的自己依旧能够保持阅读，保持热爱，能够看见世间细碎的美好，不会丢掉感知幸福的能力啊。
0: 对啊，你看有很多朋友就说到就是期待的生活的一种方式可能跟自己的现在的一种差别不是特别的大、
1: 嗯、
0: 但是就是现在目前的这种状态之下还有没有办法去实现，比如说自己的这个时间的一个自由的决定，或者说财富的一个自由的一个决定啊，那还是要需要通过自身的这种努力的。你看太阳花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主播从节目开始呢我就关注话题啊，我就在想我期待的未来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比如说是在2030年的某一天早晨6:40的时候呢，我的机器人就会端着托盘进来了，说这不是我预先设定好的程序，而是我昨天就嘟囔了一句明天需要喝一杯比较浓稠的这个粥，然后他就给我端来了一杯粥啊。那这个机器人可能就是你家的那个饭搭子，或者说你家雇了一个这个保姆之类的。
1: 真的是如果能够拥有这样的生活，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希望有这样的一个营养搭配师或者是厨师吧，你想吃什么他就能够给你端上来啊。
0: 对，
1: 言不由衷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希望未来的我可以更加的勇敢，敢于去尝试心里做的事情，也不再被顾虑和胆怯的去困住脚步啊。
0: 嗯，
1: 其实未来真的就有的时候觉得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终点，但是就是凭他到来之后你就会发现有当下的每一个选择一点点的凑成的，就是千万不要说我要等等未来怎么怎么样，而是要过好现在再去期许未来啊。
0: 是，你看太阳花呢也发来一条信息啊，他期待的未来生活呢是有一个带院子的房子，院子里呢种一棵桂花树，说秋天的时候呢满院子都是香的，然后呢养一只狗叫做年糕就可以了。你看通过他描述的这个画面我们可以想象出来真的是太美了，比如说我们在院子里种的这些树加上你家的那只年糕，是不是就闻到了秋天的一种味道了呢？那现在我发现有很多这种楼盘、嗯、就在一层的时候呢可能都会带一个小院啊、
1: 嗯、
0: 那这个平米可能不是那么的大，没有办法去种植一棵大树的话，但是起码可以让你种一些花花草草，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1: 是的，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小幸运也发来了信息，他说未来我希望我可以实现自由出行， 想去看山川湖海，不想被太多的现实所束缚。那么更要提醒大家，希望未来都能够拥有一个心理健康的，重视心理健康这一方面，每个人也都能够善待自己而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啊。
0: 对，一定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啊，就是在你觉得自己脾气有点发怒或者说暴躁的情况之下，就不要做任何这个决定了，待自己清醒了，情绪稳定了，你再去做决定啊。
1: 是的。
0: 大熊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希望未来我能够每天去接送孩子上下学，说听起来很简单，但是现在我在外地工作，一个月才能回一次家呢。哦，这就需要考虑一下，调动一下这个工作了，是吧？如果说能够调动，能够回到自己的这个家乡的话，那这个愿望实现起来也不难哦。
1: 是的。那么可能在异乡漂泊的一些朋友，对未来的期待，可能第一件大事就是早日回到家人和亲人的身边，回到家乡啊。
0: 是。匿名听友也发信息，他说我期待的未来生活就是有一天能对自己说，你辛苦了，现在可以歇歇了。好吧，如果说有一天你真的是很累的情况之下，不妨自己对自己说一声，你已经非常棒了啊。
1: 是的，你已经很够辛苦了，现在也可以适当的去歇一歇啊。
0: 好，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你期待的未来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大家呢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互动啊。那么同时我们再说到这个未来的这个日子，可能就是你即将会实现的，也可能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定会去实现的。那各位呢都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我可以，我相信大家一定可以的，能让自己的愿望实现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5: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

0: 度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下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火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呢，就是你期待的未来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也看到在平台当中呢，有不少的听友都发来信息，说了说自己喜欢的一种生活方式，还有期待未来的一种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的啊。当然随着科技的这个发展，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可能越来越智能化了。比如在平台当中呢，有一位叫做小花的听友就发信息，他说希望以后开车的时候呢，不开那么长时间了，有人帮我去驾驶，那就是自驾的一种模式吗？现在部分的一些车型里边好像已经有这种自驾了，就是你看到它后面有个尾灯，好像是那个绿灯亮起的时候，它可能选择就是自驾的一种方式啊。
1: 是的，那么也有很多的朋友们觉得，哎，外出自驾旅行的时候非常的累，所以就会选择新能源的一些自驾车型。但是可能随着我们生活的改变会越来越好，那么以后呢，可能每一款车它都能自动泊车，然后自动帮大家开启，辨识度呢也能够越来越高了。
0: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乐开花这位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他说我期待的未来的生活就是能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开一家小小的咖啡馆，他做咖啡，我做甜点，不忙的时候呢，我们就坐在这个窗边去看看书。诶，其实你在聊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都能够想象的出来啊，就是希望你的咖啡馆能够早日开张，到时候我和昭旭呢也会去捧捧场的啊。
1: 是的，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这种治愈我们的咖啡店，也让我们慢将节奏呢慢下来。说到未来呢，其实很多朋友们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向往，有一些朋友就留言了，说不求大富大贵，只愿日子有盼头，心中有热爱，三餐安稳，四季无忧。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向往未来，但是也不要忽略当下，所有对明天的憧憬呢，都建立在认认真真的去对待今天之上啊。所以美好的未来呢，真的不是坐等而来的，是我们一步一步努力经营而来的。
0: 对，你看萌萌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我期待的未来生活呢，就是叫车的时候呢不等司机，这样呢就更加方便了。叫车的时候不等司机，也就是说人家早早在已经啊楼底下已经等着了，是吧？
1: 对。
0: 但是我觉得现在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就是我们通过在线去订车的话，比如说在网上去叫车的这种方式，基本上就是你到了楼下还有几分钟，你可以在这个地图上看得清清楚楚啊。同时我们在楼下去打车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也会看到一辆辆疾驰而过的这个出租车嘛，然后你可以选择招手的这种方式，他们也可以立马停下来啊。
1: 是的，陈念呢给我们发来留言信息，他说我理想的未来生活就是毕业之后能够自己买个房，不用太大，起码呢得是个两居室，然后呢给自己的好朋友也留一间屋子，还要有一间书房，留个地儿给他的琴和他的吉他，最好呢事业能够开阔一点，但一定要有一个大点的厨房，然后一起呢还可以和朋友做做饭什么的，也挺好。哎，你看这也不是简单的日子和生活吗？有的时候可以安抚自己的吉他和琴，那么证明也是一个爱音乐的朋友，又希望有一个差不多的厨房，爱美食爱自己制作的朋友，也真的是对生活对未来自己的房子的一种期待吧。
0: 对，我觉得你一定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啊，那么通过自己的一点一滴的努力，那这些呢都能够去实现的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老李发来的信息，他说我今年45岁了，我期待的未来生活就是退休以后呢，能跟老伴儿一起把年轻时没去过的地方呢都去一遍啊，多浪漫呀。我觉得老伴儿在听到你的这条信息的时候一定心里是美滋滋的感觉啊。
1: 是的，阿电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其实现在大家都已经去体验过 AR 眼镜了，那不知道说未来 AI 会不会接替呢，就是解放我们的手机，解放我们双手。为什么呢？就是手机再智能，我们还得掏出来解锁啊，点开应用啊，等等等等。如果有一款眼镜直接让我们就开口说出了需求，然后抬眼就能够看到结果，是不是就会省下来很多操作呢？更关键的是它贴近我们的第一视角，比如说我们看向这个新鲜物品，这个怎么用，它马上就会给你回答。少一点解释，多一点默契啊。
0: 对，
1: 那也希望真的会拥有这样的一款眼镜在我们的未来。

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光阴的故事》。其实在说到这个车辆的时候呢，大家在听到这首歌可能会想起在刚刚我们去接触车的时候，在驾校去学车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开的车呢都是自动挡的，那个时候的离合呢还是有点重的那种啊，就大家在放离合的时候

0: 哦，一定要把控好这个力度，不然的话呢就非常容易熄火。到后来的时候呢，就离合比较轻一些，好操作。再到后来的时候呢，就有这种自动驾驶的车型了。然后再后来呢，就有那种定速巡航，就是你在高速上的时候，你可以把它设置在一定的这个时速，不要让它去超速啊。那么再后来的时候呢，还有这种智驾的辅助，比如说你在路上去行驶的过程当中，突然前方有一辆车要插入进来了，它可能就会立马让你就停下来。就非常紧急的制动啊，能让你避免一些刮蹭呀或者追尾的一些交通事故啊。那么到后来就是我们跟大家聊到的关于智驾啊，也是非常非常方便我们的这个生活。但是我们可能会关注到，就是智驾的一些车型可能在部分的一些高速公路上或者城市的一些快速路上去使用啊。那么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可能这个功能呢会更加的这个多一些，或者说涉及的范围更广一些，不仅仅说是在高速吧，包括在市区行驶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来进行使用啊。
1: 是的，所以我们大家会感觉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融入了我们的生活，未来那曾经不敢想的那些事情现在已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了，而我们未来所期待的那些生活也都会一点一点的去实现的。
0: 是，你看这是平台当中的一阵烟，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我期待未来的生活的时候呢，我在瘦身的过程当中不用自己去锻炼，然后就让能慢慢的能够瘦下来。他不知道哪一天的时候我这样的一个愿望能够实现了啊，就意思你在那儿躺着然后就能够躺瘦，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吗？那我们常说如果说想要去瘦身的话，大概很多朋友都会说一定要管住嘴迈开腿才可以啊。那如果说你不迈开腿的话，这怎么能够瘦下来呀？
1: 是的，我们大家都在想啊，未来的生活虽然很简单，但是如果我们不动起来，你就躺在那儿，要是能有这种减肥的方式，大家都就真的是太美太美了，是不是？
0: 对
1: 啊，如果这样想的话，我就想躺在那儿，然后吃着各种美食，越吃越瘦，那不是更好吗？
0: 有没有朋友现在正在研发这样的一些新的产品呢？应该华彬听友也发来打招呼的消息了啊。那我们午后光阴的节目呢，是在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两个小时的时间，周一到周五呢，大家不仅仅说可以通过调频94.6兆赫和调频88.9兆赫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听见林粉，也可以能够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啊。
1: 是的，希望未来我们能够把自己没去过的地方都去一遍，也希望我们所有朋友想用的那种春暖花开就能够看到面朝大海的那种房子，也大家每个人都能够拥有吧。
0: 是，好，抓紧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这是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这也是在平台当中呢有朋友点播的一首歌曲啊。那么这首歌也唱出了很多人的人生故事，一起来聆听。

0: 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山丘》，这是来自李宗盛带来的一首歌曲啊。我觉得《山丘》它表现的就是人生不同年龄段的一种状态吧，非常非常现实的一首歌曲啊。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就是李宗盛那种很自然的谈吐哼唱间，但是他袒露出来的就是对人生的一种理解。可以说这首歌一下子涵盖了很多人一生一辈子的一种感悟啊。
1: 是的，所以每个人去听《山丘》的时候都是不一样的，可能二十几岁时候听的是对当年跨过高考学业之后的山丘，那么再到25岁的时候听出来是对跨过社会那一个个职场凹凸不平的山丘，30岁的时候听的可能是跨过房子贷款孩子教育事业发展的山丘，而40岁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跨过那一次次人生经历当中不惑之年的山丘吧。
0: 对，或许说对于50岁的一些朋友来听这首歌的话，那他跨过的这种人生当中大起大落之后属于自己的山丘，那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或许真的有很多很多山丘的，但是我们跨过之后才发现无人回头，但是内心早已被人生的经历填满了，无需怨言，豁达地向前走，海阔天空之后呢，我们才能够感受

0: 说到生活的真谛啊，
1: 是的，时间过得很快，今天的午后光阴呢也接近尾声了。其实每个人的心里呢，可能都珍藏着一份对未来的憧憬吧。有人向往远方，有人眷恋烟火，有人期盼改变，有人安于平凡。未来或许充满未知，但心怀期待，就会拥有向前的力量。愿我们奔赴的前路都能够如心中所愿，温暖明亮，岁岁安然啊！
2: 对，其实，在今天节目两个小时的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每个人呢都有一个更好的这个日子吧，它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但它一定让你一想起来就觉得值得我们再去撑一撑啊。那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呢？说实话谁也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情它是确定的，就是你今天怎么过，那未来就怎么来啊。
0: 是的，也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在心中奔赴热爱，也奔赴期待未来的生活吧。好了，今天的午后光阴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2: 明天再见吧，
0: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蓝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是朗诵。

0: 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六至十周岁，少年组十一至十六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说您已经行驶在路上了，有特殊路况消息，欢迎各位在我们公屏留言，跟更多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
1: 没错，这个时间段首先来跟大家一起来聆听一首好听的音乐，把这首音乐送给行车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当然也提醒各位，您有想听到的歌声的话，赶紧点播在我们的歌曲的这个点播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一个评论区当中啊，各位。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时长有限，您手慢的话，可能真的就放不了您那首想听的歌了。咱们今天先来跟大家去听第一首，好不好？
0: 嗯，
1: 来听第一首歌，想听啥呀？下雨的歌吗？
0: 我觉得应该听点下雨的歌吧，
1: 就是那种
0: 今天是这个
1: 滴滴滴答，对吧？
0: 啊，
1: 还是怎么的？
0: 滴滴答，那是下雨的歌吗？
1: 不是，它只是听起来像。
0: 哎，下雨的歌有没有咱们会唱的？
1: 那什么，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
0: 哎，可以可以，那个是能听到声音的，那个有这个下雨的声音是吗？
1: 是不是啊？就是感觉挺惨的，就是也没有说是有多么的这个下雨吧，就是那首歌一听感觉应该在这种雨夜当中啊，
0: 啊雨夜啊，
1: 比较这种苍凉喜欢的啊，那不到，那连车里都错不了了，那得到车底下去了啊。
0: 对，那让我再扫一下码，我刚才好像没扫上码啊。
1: 没
0: 扫搜的话，这个会员是进不了的。你那个
1: 哎呀上来了，
0: 哎上来了，
1: 那是啥歌啊？有啥就关于下雨的歌的？
0: 下雨的歌，
1: 有啥跟雨有关系的？下雨天我和你都闭上双眼，
0: 淋雨一直走，然后或者是什么，我应该如何打发一个下雨的星期天，比较流行的那个歌。
1: 那个歌我好像没听，但我突然想到，咱们今天这个雨量其实跟淋雨一直走有点像，早上那个阵儿，因为淋雨一直走这首歌，它就是下的是小雨，有那种噼里啪啦的哗哗哗的大雨的歌。
0: 你要那种瓢泼大盆那种雨的话，
1: 对，就是那种
0: 没有办法淋雨一直走啊。
1: 对，就是对啊，雨一直下，
0: 哎，可以，
1: 就是这首，
0: 这个我们会唱，雨一直下，就它了。今天的第一首关于雨的歌曲啊，
1: 对啊，
0: 雨一直下，
1: 感谢军风啊，
0: 感谢你的投稿
1: 啊，对啊，
0: 被我们录用了
1: 啊，对，张怡老师的雨一直下，来走起，各位来听歌。不是，我怎么听见有敲锣鼓的呢？
0: 我也听见了，怎么突然有敲锣鼓声音？
1: 哪儿敲锣鼓呢？
0: 哪个 APP 打开敲锣鼓了？一定是你刚刚打开的一个
1: 视频号的呀，
0: 视频号
1: 的呀。
0: 我就说，
1: 我为什么这雨这下
0: 这么喜庆的？
1: 下那么大雨敲什么锣呀？这会儿啊，
0: 是在临汾区的土的曲儿吧？

0: 来吧，一首关于雨的歌曲送给大家，也希望各位呢一路呢会有好心情啊。当然这两天再次用这样的方式去提示大家，陆陆续续会有这个雨的降临，
1: 嗯，对啊，
0: 时不时就会给你冒上两滴儿啊。出门的时候呢，我们要携带雨具。
1: 哎，是的。除此之外呢，就是要提醒一下广大的车友们啊，大家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保持好适当的车距啊，增强自己的一个制动的一个距离，因为路面它本身就湿滑，而且现在咱们市区还有一些部分路段是正在施工当中，会有这个洒水车，它就搁前头搁后头那滋滋滋。你那要是你说实话呢嘛，对吧？你这个要是车速过快了，你这前头一不小心这个本来。还看着呢，以为能刹着的，他本来路上湿了，
0: 刹不住了，
1: 刹不住了，那咋整啊？
0: 制动距离会变长，
1: 制动距离要延长一点点啊，保护自己的安全，然后也照顾一下我们路上行车的一个安全啊。
0: 对，老猫问你说，敏儿啊，娶媳妇儿了吗？
1: 我娶媳妇儿呀。哎呀，还没呢。
0: 人家敏儿他爸妈就跟我爸妈一样，我们都是独生女，本来爸妈生我们的时候就说哟。招商银行
1: 啊，对，
0: 你要让它变成建设银行，
1: 对，怎么能建设银行呢？建设不起来啊，
0: 这事儿不行啊，
1: 这事儿
0: 我们的爸妈没有投那个建设银行那笔费用啊。
1: 对啊，目前为止还在招商的一个阶段啊，找到了一个大主顾啊，但是这个大主顾呢，目前还没有结果。
0: 来吧，看一下呢，后面军风说稿费付一下啊，就奖励你一句口头夸奖，
1: 真棒，
0: 哎，太棒了啊。然后还有我们这个主公啊，他说可以点一首歌吗？名叫做这个山歌追云朵，因为看看时间还有两分钟，我们就要进入到本期节目的第一个半点广告的时间了，
1: 所以说
0: 你要现在听的话，他听不完整。下一个时间段，我们下一次点播歌曲的时候，一定优先为您来排单啊。
1: 对，或者的话，在这个广告时间段把这首歌送给你也行。但是确实，这首歌我其实是没听过的，
0: 没听过啊。
1: 对，
0: 我们是。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来吧，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北京时间的11:37啊，这里呢依旧是都市生活圈。各位好，我是台混凝土卓然。
1: 大家好，我是台钢筋高敏。
0: 是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这个钢筋混凝土组合呢，又一次来到了大家的这个视野范围当中啊！看到我们的这个牌子啊，点赞
1: 啊，不要停
0: 啊，关注，
1: 不要停，
0: 不迷路 啊，
1: 哪儿不迷路啊？
0: 这不是吗？不迷路、
1: 哎、啊，不好意思啊，挡住了。我说哪儿呢？搁哪儿呢？喂、那个快乐飞起来 ，biu。
0: 对对对啊，然后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呢也是给我们留言了啊，比如说那个军峰他说啊，说雨中寂静，这个能播吗？隔会儿再播，
1: 我们还没说话呢，这一会儿放歌放林道约，我俩偷懒呢。
0: 照你这个点歌速度，我俩整些节目都说不上话。
1: 那虽然是挺好的吧，但是我也挺不对，我也挺乐意的吧，但是就是有点，不好。
0: 然后那可不，他说、播的啥呀？是问音乐吗？喜欢刚才播的音乐吗？还是问我们节目啊？如果是问节目的话，正式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这里呢是来自于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广播中心啊，临汾的这个独家广播啊。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是889。跟946啊并合并直播的一档节目，名字叫做都市生活圈，主打为各位下班路上的晚高峰的生活啊去增加一点乐趣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停留在我们直播间多停一停看一看。当然了，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近期啊那些您关注的资讯消息还有好玩的内容。
1: 没错啊，此时此刻呢，如果说大家已经走在路上了，您搜索调频951，搜索调频946可以找到我们。然后呢，你也可以打开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当然我们期待在抖音直播间当中能够看到有更多的好朋友们的一个身影，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聊一聊你身边那些事儿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放了三天假了，我相信今天一定是不太舒服的。你就说点实话，你知道吧？
0: 我可太舒服了，我可太喜欢上班了。
1: 我爱工作，工作爱我是吗？
0: 对对对，
1: 你好假呀！今天这装了这个头发之后，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呢。
0: 我爱工作，工作不一定爱我，工作伤我千百回。我爱工作，
1: 如初恋呢。
0: 来吧，赶紧点开高敏那些实时的那些咚咚当当枪的那些
1: 互动的一些消息。对，然后呢挨个的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身边的一些信息，然后也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生活当中最近的一些内容，因为我。

0: 们今天早上其实我是看到了一条消息，是关于这个太原马拉松赛的，在昨天是正式完赛了。
1: 对对对。
0: 然后泰马它是女子的一名、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是集体的破了一个记录。嗯、这个消息真的看到那一瞬间，真觉得泰马牛啊，
1: 很震惊。
0: 对，但是呢，就是不一样的点在于我们零粉的半程马拉松，哎呦，那这不说来也就快来了吗？
1: 对啊，所以说这个喜欢马拉松的一些这个跑友啊，
0: 嗯，
1: 跑友们啊，这个时候就该往我们零粉走一走，聚一聚，让凝聚的力量变得更加的伟大。
0: 除此之外呢，就是也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们都可以啊，在我们这个零粉的这个半程马拉松赛上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赛出更好的成绩啊。
1: 对，一定要取得一份这个让人这个骄傲的成绩啊。当然有很多朋友呢，就是跑马拉松啊，并不是为了去争夺名次，然后是为了挑战自己果、
0: 哎、对，
1: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只要是到时间能回来的朋友都会有一个这个小奖牌，
0: 嗯，
1: 是对自己的一份奖励跟鼓励啊，
0: 都挺牛的。两个小时22分，如果没记错好像是这个时间啊，
1: 对，
0: 多少秒，两个小时跑那老长。
1: 反正我打小我就跑不了步，
0: 反正我打小跑800米对我来讲就是一件痛苦的
1: 煎熬、
0: 嗯、对，
1: 原来你只是痛苦，我800米都没有及过格
0: 啊。
1: 对，
0: 哎呀不好意思啊，我这点的话我还是及过格的啊，
1: 就是我可能就是在初中那会儿不是有这个体测吗，
0: 嗯，没错
1: 啊，对，就是考高中的时候那个体测，就那一次好像还在这个及格范围线之内，这么跟你讲吧，
0: 就是你就是考试型选手，在唯独考试那一次突然间就是突破了自己的极限、嗯、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我即便突破自己的极限，因为当时我们一个分组的很多朋友我都认识啊、嗯、我们可能是按这个考号挨得比较近一点，然后
0: 大家伙拉一拉是吧，
1: 我们在跑之前所有的人都跟我说主任你等等我，你别跑太快，你等等我，
0: 嗯，
1: 因为可能我看起来就是很健壮的样子，
0: 好，
1: 他们觉得我就是一匹脱缰的小野马，
0: 哎呀，以为你直接就是人家鸣枪一开跑你就哧溜一下就没影了，
1: 但是可但是鸣枪之后我就是最后一名，而且
0: 一个个的超过了你，
1: 而且我还跟第一名落了一圈，
0: 套圈了，
1: 对，他把我套过来了，
0: 哎呀哎呀呀，
1: 然后之后跑步这事就再也没有人跟我说等等我了，因为他们也不愿意等我、嗯、
0: 等你的话意味着就是这科要挂了啊，风险有点太大了。
1: 对，然后我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每年好像都要考这个800米体测啊，
0: 嗯，
1: 我唯一有一年然后也是及格了，那是因为我们班男生路上拉着我跑了一截
0: 啊，你们班男生
1: 他们跑多快呀，
0: 他们的大踏步的，你再不跟你就摔倒了，
1: 不是是什么情况我及的格啊，就是他们如果真的是老老实实拉着我跑，其实我也及不了格，是两个1米8以上的男孩，他俩不是两边拉着我跑、
0: 嗯、把你架起来了，
1: 对，就是我感觉我每一步我在腾空，
0: 哎呀
1: 我在飞跃，
0: 就是你正常跑一步其实你跑了一步半啊，
1: 对，就是
0: 万不是他们送你的，
1: 就是送买一送一，就是我腿要不扔得快一点我就要摔倒了，
0: 对，你再不倒腾得快一点，下一步你直接脸可能就着地了，
1: 当然就是我及格那一次呢，然后也付出了很惨重的代价，就是我的鞋底子掉了应该是撕掉的，我觉得
0: 在空中送的那半步不小心给你就是多扑棱了两下是吗，
1: 嗯，看昂阳说哎，你看人南方人跑多快呀，对呀、啊人一直跑得很快啊，在各个方面吧、比如说这个业务能力方面呀，啊、比如说这个
0: 职位方面
1: 呀，工作方面呀，啊，比如说上班方面呀，
0: 马拉松方面呢，
1: 就早起方面呀，
0: 嗯，对，
1: 年龄方面，
0: 啊，对，
1: 这个我们俩怎么追都追不上啊，
0: 对啊，那确实追不太上，
1: 没有这个天赋，
0: 所以就是咱俩现在截止到目前为止，可能就是我们一直说我们自己没有跑步这方面的天赋，
1: 后台同胞以及外籍在华人员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人呢，即可享受我市的无偿献血者的五优两免政策。
0: 嗯，没错，第一个呢就是荣誉卡有效期5年，然后呢在临汾市参加五场献血20次啊、
1: 嗯、
0: 献血量为200毫升为一次啊，单采血小板一个治疗量为一次，
1: 嗯，
0: 就是20次以上的献血者呢，或者有临汾市献血记录，并且荣获全国无偿献血的这个表彰的金奖、银奖、铜奖以及终身荣誉奖，并且呢表彰地为临汾的献血者，您都是可以获得这个荣誉卡的。而且呢，在临汾市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一次以上的献血者、捐献者啊，也是可以获得我们这个荣誉卡的。荣誉卡的有效期是5年。
1: 嗯，是的。然后第二呢是我们的年卡啊，有效期是1年。自2026年1月1号起，在临汾市参加无偿献血的非获奖者，可根据本年度最近献血之日起一年内呢，享受到的是五优两免政策。
0: 对，然后呢两项免费政策是免啥呢，首先第一，免的是咱们这个临汾市部分 A 级景区的首道门票、嗯、是为这个无偿献血者提供景区的一个游览的一个优待。其次就是在免除在临汾市公立医院门诊就诊时医保按规定报销后的个人承担的

0: 普通门诊的诊查费，是为我们无偿献血者减轻就医的一个负担的啊。
1: 对，同时呢还有这个五项的优先政策啊，到底是哪五项呢？在优先保障急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前提之下，无偿献血者呢出示本人的有效身份证还有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的是五项专属的优先服务，比如说优先就诊、优先检查、优先取药、优先住院、优先用血。
0: 没错啊，如果申领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献血信息不一致啊，需要补录的、修改的，各位大家可以联系一下这个献血的所在地。咱就举个例子，咱们临汾中心血站的电话是0357555-8968啊。
1: 嗯，
0: 然后呢，当然呢，就是我们要提醒一下各位，您需要携带一些证件，因为无偿献血者呢，在享受各种这个优待政策时的时候呢，首先您必须出示的是本人有效的身份证的原件或者是电子身份证，以及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啊、电子卡、证件信息和本人要求是一致的，这才行呢。嗯
1: 嗯，然后同样呢，然后也要就提醒大家，这个我们电子荣誉证啊，是可以通过临汾市中心血站的官方的公众号去查询领取，证件是仅限本人使用，严禁转借呀、出租啊、冒用他人证件等等这样的事情啊。同时呢，我们证件的这个复印件呀、手机照片、截图啊，都是无效凭证，
0: 哎，没错、
1: 不得作为享受优待政策的依据。
0: 嗯，是的啊，要提醒各位啊，优待政策享受时间仅限是我们这个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的有效期内的哦。
1: 是的，提醒各位啊，然后呢，当然我们直播间呢也有很多朋友呢，其实坚持多年献血这样的一件事情啊，也是要为大家呢提出这个重点的表扬和表彰啊，就是感谢大家为我们社会呢献出了一点爱啊，挽救他人生命，让我们从个人做起。有条件的朋友的话，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呢去感受一下这个献血带来的一些这个不一样的变化。因为据说好像是这个如果不是频繁的话，据说好像是半年献一次血，其实对我们身体还是有一些好处的啊。
0: 对啊，然后呢就是很多谣言啊，其实每天小的时候我经常会听到这种谣言，就是什么哎呀献血不好，这个这不好那不好，
1: 瞅你一盆子血呢。
0: 对，没有啊，
1: 不是这样
0: 的。在医学这个在这么多年的一个发展的情况之下，目前我们献血量啊，其实呢它都是能够达到我们人体适应的一个状态的。
1: 没错。
0: 然后呢包括还有什么哎呀这献血对咱们的你的血流走了，然后就对自身不好，不会的啊。
1: 对，而且呢就是因为我的这个亲身体验的话，其实会让更多朋友呢比较放心献血这件事情，因为好多人他是不敢迈出第一步。
0: 嗯。
1: 然后我呢就是之前三次到血站都没有完成献血这件事情，它是非常安全的。第一次呢我到血站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那会儿体重比较瘦，我92斤，跟现在差了20斤，就是20斤以下的我啊。
0: 哎呀，
1: 想象一下，然后我当时去了之后呢，我一称体重一量身高，他说姑娘你体重不合格，
0: 哎呀，
1: 不能献血。
0: 对。
1: 然后第二次我去的时候呢，然后他说血压不合格，就是体重慢慢就吃起来了，应该到98斤左右的时候吧，我就可以去献血了。然后体重够了，然后就开始量血压，就到第二步了嘛。血压不行，没吃早饭吧？我说没有，他说你吃个早饭你缓一下，我还吃了人的免费早饭，喝了人的营养奶
0: 啊，
1: 然后又去量一下血压不够，然后我就又走了。然后后来又胖了2斤啊，觉得这个早上起来好像运动运动血压可以稍微高一点，然后我就运动一路小跑，然后又到了这个血站这边，又伸出我的胳膊，然后前面检查就各项检查都通过了，都开始要签字了，然后他不是让你滴了一滴血嘛，就是拿那个针给你一扎，然后滴了一滴血，然后验完之后，然后知道我是 O 型血，就马上就进入了下一步了，说不行你不能献，我说为啥，他说你贫血，你本身就贫，你还要献，
0: 就是你这个三次的经验告诉你姑娘呀，先保护住自己啊，咱在想着救别人啊。
1: 对，
0: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大家可以把那个心里的顾虑先打消掉啊。您放心啊，专业的医护工作者在那个献血车上等您，他们一定会在这个您正式献血之前，不是说您一拍脑袋说我就要去，哎，我非要去，我必须去，不是啊，
1: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完成这项任务啊，
0: 是要根据你的这个事实的一个身体的一个情况的一个条件，然后呢，人家才能够选择要还是不要啊。
1: 比如说你跟小周然一样，过去献血没献成，我是不是免费还做了三次检查？
0: 哎，对，就还吃了人家怎么？
1: 两顿早饭，我吃了两顿
0: 营养奶呢，还有小面包呢。
1: 然后说到这个就是献血这个事情呢，也需要跟大家做科普的同时呢，有更多的事情其实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比如说很多朋友喜欢嗑瓜子，尤其是9月10月，家家户户呢张灯结彩啊，喜事儿比较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去别人家去参加喜事儿啊，瓜子那就是顺手拿来，
0: 那顺手，那本来没想吃，吃的饱饱的，反正那瓜子在手边就开始了。
1: 对，
0: 你
1: 知道就是我们家之前就是办事儿的时候，就我们家有事儿的时候，爸爸妈妈出去买瓜子都是拿那个麻袋买。
0: 哎呦，
1: 当时买的时候我就

0: 惊讶了，
1: 蛇皮蛋儿嘛，一大袋就是五斤起步。
0: 我说吃不了，那谁吃那么多瓜子呢？我妈说你看着不够吃。他们分批买是因为家里面这事儿时间比较长，害怕皮或者害怕不好，所以才分批买。然后买回来那一袋儿，就每天扫家的时候，不给你夸张，地上一层瓜子皮。我当时我就很诧异，我说哇，我们家这些客人这么爱吃瓜子，平常也不知道啊，没吃过嘛。
2: 后来自己长大了，
0: 后来我才知道。谁家过事都是一层瓜子，包括我去别人家我也嗑
2: 啊，对。
0: 但是嗑瓜子这事儿呢，有讲究，不是人人都能嗑这个一样的瓜子。
2: 对，不同的瓜子它有不同的一个区别。我们接下来就是跟大家聊完这件事，就跟大家去聊聊嗑瓜子吧。那种嗑唠嗑嗑唠的那个嗑的快乐啊，就是怎么挑、怎么吃、吃多少会比较合适一些啊。首先呢，来说这个瓜子儿。它在营养之上其实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
0: 对，
2: 首先它脂肪含量在50%左右，而且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比较高，其中的富含这个亚油酸呢，它是人体必需的脂肪酸。这个脂肪酸它是就是它不能在我们体内自己合成，它必须要通过食物获取，所以它对于这个心血管的健康是有一点好处的。蛋白质含量也其实很多，它是植物蛋白的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来源。

0: 处啊。
1: 嗯，这不同的瓜子呢，就是各有这个营养的特长啊，但是共性啊，这些瓜子呢都是有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小性格、小个性的、啊。比如说葵花籽的话，它是富含维生素 E。
0: 嗯。没错、
1: 啊、真的吗？
0: 还挺多的呢啊，
1: 这还能美容养颜呢，意思
0: 就是，但是你得注意啊，每天吃十克葵花籽仁，满足一天唯一的一个需求，但是十克不多，你
1: 一把吧，
0: 就是你嗑瓜子那个过程当中，分分钟一下就嗑过量了那种。
1: 对对对啊，然后就维生素 E 的话，它可以改善这个皮肤弹性啥的，
0: 嗯，
1: 这个的话其实对我们身体它是有一定这个好处的
0: 啊、
1: 嗯。然后还有就是
0: 南瓜籽儿，哎，就平常这个刮南瓜晒一点到这个阳台上了，
1: 锌含量高，哎，
0: 对，
1: 我们小时候还不都补那个锌吗？
0: 补锌吗？
1: 什么什么药，三星口服液，
0: 哎，对啊，蓝瓶的更好喝、
1: 啊、对、啊、然后那个的话，然后可以给小朋友吃一下。然后西瓜籽是含钾大户，而且
0: 没错，
1: 南瓜籽的话就是对
0: 啊，然后西瓜籽就是它这含钾大户，我们刚刚说的就是钾这个东西，对于很多健身减脂的朋友们应该是非常熟悉的，
1: 充满力量。
0: 对，大家会说这个我这个这个今天得这个吃个香蕉补补钾，各位您知道吗？这个西瓜籽它的这个钾含量其实是香蕉的三倍多啊、嗯、然后我们正常心脏的跳动啊、呼吸啊都需要正常浓度的钾离子来维持、啊、缺乏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疲倦啊、无力啊之类的。所以说我们到底该怎么挑呢？吃点啥瓜子会更好一点呢？对于我们啊，
1: 嗯，就我们这个西瓜籽啊其实还是轮换着吃，但是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呢，是尽量呢在这个大型正规的商超里面呢去挑选包装完好的瓜子、
0: 嗯、
1: 第二呢，就是要最好呢选择这个未包完的啊，就是未包完壳的啊。第三呢，就是要选择这个优先选择原味儿、轻加工的，不是说你炒完之后什么话梅味儿的呀，啊，绿茶味儿的呀，
0: 哎、呀对呀
1: 啊，那个跟我们这个它不是一挂。
0: 你那个的那个还是少吃点吧，那里头
1: 调味品它太多，
0: 那盐可太多了。
1: 哎，重要是你说三遍，念了五遍，
0: 念了五遍的多两倍的这个重要程度啊。
1: 对，
0: 然后呢，就是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几点啊，就举个例子啊，嗯、就是我们说吃瓜子的时候一定要适量。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像我们刚刚说的十克，各位、嗯、您知道这个十克有多少吗？它其实真的很少，一般就是我们抓一把半啊，一把半就抓上一把半啊、嗯、一把抓满那儿，另外抓一半，大概就是20克到25克。你要是抓十克的话其实就是半把多一点儿，
1: 嗯，
0: 一把都抓不满，就那么大啊。你每天吃十克其实还是这个稍少的，就是如果说是瓜子儿，就是成年人平均每周是吃50到70克的坚果比较合适。你平均算下来一天就那一把没了，
1: 对，
0: 就一把啊。
1: 然后还有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各种味儿的，不要去做那个皮儿、
0: 嗯。哎呀，
1: 我可喜欢做那个皮儿了、
0: 啊，那个小儿香。那小西瓜瓜子上头那个
1: 对那
0: 个
1: 小儿香，
0: 那个话梅味儿呀，
1: 甜咸甜咸的味道，
0: 好吃的了不得、啊。
1: 上课的时候最喜欢吃了，
0: 哎，对，没错，就是首先那个咬不咬得出来那个人不重要啊，就反正那个皮儿先得算了半天了、啊。
1: 是的，然后它除了这个可以当零食之外，它还可以做菜啊，就凉拌菜里面放一点瓜子其实也很好，或者跟大豆一起打豆浆也可以啊。然后就是在这个发苦的时候啊，它就有毒了。
0: 黄曲霉素，对对对对对对，
1: 把那捂了，我个苦瓜子儿。
0: 经常吃到剧烈的时候，一下这么接管子，啪啪啊，你赶紧吐，吐了之后感觉要和服要拴一下了啊。
1: 没错，
0: 那我是黄曲霉素，一点点就要中毒的啊，可不干啊。
1: 然后君峰他说啊，那个高血压能献血吗？应该也不行，身体健康它才可以啊。
0: 对，你得去这个我们这个 doctor 那儿啊，白大褂那儿认真的去
1: 问
0: 人家，问
1: 清楚，咨询清楚。
0: 我俩说的这个话，你就是
1: 不是很官方，
0: 参考一下意见，但是不要相信全信，好吧？因为我俩不太确定，因为好像就是吃药控制的话，你那个血压保持在稳定的一个状态之下，哎，是应该是可以的啊，你可以去问一下啊。
1: 对，然后老白老朋友他说，天成啊，有人说你这啤酒肚，不是有人说，告诉你是真的，我都不用辟谣，谣言是真的，
0: 谣言止于大家啊。
1: 对，然后小高新娘子，
0: 哎呀，凤雪白老
1: 还没当上呢，还没当上呢，这还有一个月之久呢
0: 啊，但是感觉好久没见凤雪白了啊，
1: 嗯，
0: 这个名字真是久违了。
1: 是的，然后监控哥他说啊，说钢筋卓然直播啊，快乐加倍。对，毕竟我们是钢筋混凝土嘛，全台最硬组合。
0: 没错啊，就是杵那儿，我跟你讲，谁也撼动不了我俩的地位啊。
1: 嗯，啊，卓然中午是去客栈主持人了吗？十安五。
0: 那咋？
1: 在某河湾，
0: 星某河某湾啊。
1: 对对对。然后老白也说这个火车站南这个胡同啊，瓜子特别美啊。我知道那儿，就是。就是到那个什么四合院，还是到那个就是往四合院拐的那块儿，就火车站出来的不是迎春街嘛、
0: 嗯、
1: 老火车站出来不是迎春街嘛、
0: 嗯、
1: 然后迎春街那儿有个酒店，然后酒店旁边有个胡同、
0: 嗯、
1: 就那家我们家的这个过世瓜子就是在他们家买的，我们家过年瓜子也是在他那儿买的。
0: 这么专业、啊、
1: 对，而且人家是自己炒的瓜子你知道吧，他经常就是吃了一

0: 锅。
1: 明白了，这是在临汾炒出了品牌了。
0: 哎，那必须啊，必须啊。就是他们家那个小摊儿，别看那个摊儿真的是一个室外摊儿啊，就摊儿可忙活了，可红火了，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种一个摊儿能养活一家人的那种，就一年四季都很忙，尤其是过年的时候会更忙一些。咱俩说的是一个地方吧、
1: 我都不知道这家，我是真不知道，没听过，因为每次买瓜子其实到目前为止我还没自己买过呢。
0: 老白说可以吗，天成那四合院都知道，咱也是铁路子弟嘛，咱们不看是从哪儿出来的啊。当然这个段聊的比较开心一点啊，就是聊的时间会比较久一些啊，忘了给人家那个军风播歌了。下个段答应你啊，下个段一定让你听到你喜欢听的歌曲。
1: 他刚才点了啥歌来着，
0: 他刚刚点的是
1: 静悄悄的来过，
0: 对对对，
1: 啥歌来着，你赶紧的再发一遍啊。
0: 军风点的是什么歌，
1: 是哪歌、
0: 啊、就是啊，这个
1: 雨中寂静是这歌吗，
0: 我不知道、啊、
1: 我没听过、
0: 啊、我们听一下，也它也是关于雨的一首歌曲啊，希望广告时间段的时候能给你播放一下，满足一下你的小愿望。
1: 你这名反正听着不像是什么大爆歌的歌名。
0: 让敏敏拿我们的这个工作手机啊，为您来点播播放。
1: 对啊，一般就是有一些那个歌曲那个名字，你一听就觉得哟，这歌能火啊！你这雨中寂静，我以为你说词儿呢。
0: 来吧，我们来听好听的声音。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

0: 组六至十周岁，少年组十一至十六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来吧，听海了啊、嗯！
1: 小心告诉你
2: ，no no，
1: 是什么颜色？
0: 你会吗？
2: 不会，很明显不会，不会，不会啊、
0: 嗯！哎，不会就不会吧？你看这还有人就考我们呢啊！嗯、然后老白他说用可以吗？对啊，就那家瓜子啊，就特别拽。你买一斤跟买三十斤是一个价。
2: 人家不因为你买的多就给你降价啊，
0: 便宜不了，
2: 便宜不了，便宜不了一丁点儿。
0: 然后军峰说传闻三中要去我们村了，
2: 传闻，
0: 你可不敢在节目里边说啊，
2: 你这传闻我给你
0: 当真了，
2: 别人就当真了，
0: 真是，我俩可没有说啊，
2: 我俩没说啊。
0: 对，军峰说这个小清新风格啊，就是啊，对那个歌曲是吧？
2: 嗯，
0: 他说刘文正你听过吗？你今天已经放弃点歌的这个机会了啊，
2: 是的，
0: 没有了，你今天点播两首歌了。
2: 但是这首歌刚刚那首歌确实很小清新，的的确确、嗯、
0: 是的
2: 啊，很可爱的一首歌曲。
0: 对，每天让军峰这个无休止点歌啊，然后以后人说你们这不是都市生活圈，你们这是都市军峰家，
2: 对，军峰
0: 点歌大平台啊、嗯，后花园啊、嗯嗯。然后来吧，那我们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有意思的内容，当然也希望各位呢可以多分享几首关于这个雨天的歌曲啊。等一会儿呢，我要点播一首阴天。
1: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把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
0: 我小时候觉得这个歌好拽好酷啊，
2: 你看过这首歌那个莫文蔚的那个 MV 吗？
0: 谁在 KTV 没看过真是
2: 爱情好像是精神鸦片还是
1: 是寂寞的无聊消遣、
0: 啊、对啊。然后一会儿呢我们就会把这首歌曲呢作为我们这个备用的点播歌曲啊、
2: 嗯、
0: 然后也要提醒各位呢18点半一过，6点半一过，我们就开启了这个歌曲大放送的环节，也就是说你点所有的歌基本上都能排上单啊。
2: 没错啊，
0: 半个小时还不播你五六首，
2: 那你想听啥歌咱就听啥歌啊、
0: 排单太多的话我们就只听副歌部分也行、
2: 听一半也算听了。
0: 对啊，来吧，继续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那些内容啊。最近的这个内容呢是来自于我们官方的山西日报发布的最新消息啊，我搓不上去，而且重点啊就是有一批这个重点的高铁线路要开通运营了。
2: 没错，来跟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下，因为马上呢就要到来的是我们国庆的一个假期，而在国庆假期之前呢听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啊，对于更多旅客的出行是提供了很大的一个便利的。
0: 对的，
2: 9月28日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是集体亮相的。而且各位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织密八纵八横的高铁高速铁路网，大家以后出门你哇哦，那简直越来越方便了，
0: 就像飞一样、
2: 真的是、
0: 穿越时空了。9月28号的时候呢，有一批这个重点的高铁线路啊开通运营，比如说这个京港高铁啊、雄安啊，以及我们这个雄安至商丘段啊，还有西渝高铁这边呢也是啊，来到安康段这边，宜昌到兴山高铁，还有哈尔滨呢到宜春高铁集中亮相了。四条新线路呢是穿越了这个很多很多的地方啊，也希望各位呢可以去前去关注一下。
2: 嗯，没错啊，这是关于我们高铁出行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尤其马上就要。

0: 好听好听啊，最后的两分钟时间啊，这个时间段还有两分钟时间啊，再次要提醒大家啊，喜欢听的关于阴天和雨天的歌曲啊，可以把歌曲名字发送过来咯。
1: 没错，各位，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啊，我们这个都市生活圈也一直陪伴在各位身旁，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凌芬，听见凌芬抖音直播间等你互动啊。
0: 嗯，在这个时间段呢，希望各位呢赶紧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下方公屏随你留言，好听的歌曲再次跟大家来共同分享。状态的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0: 来吧，这个闲聊呢再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依旧是为大家分享的生活都市生活圈。各位好，我是台钢筋啊，混凝土卓然。
1: 哎呀，那想占用我的钢筋是吧？
0: 钢筋
1: 了，
0: 欢迎不要靠前。
1: 对啊，我是钢筋高敏啊，
0: 我们是
1: 钢筋混凝土。
0: 上个时呢，有朋友就点歌了啊，然后有朋友说这个大雨还在下。
1: 大雨还在下，
0: 为你而
1: 大雨还在下，我的心里。对啊，对，这首歌，
0: 对对，大雨还在下啊，这首歌曲，然后先跟大家来播放一下，分享一下。那么下一首要我们要播放的歌曲呢，就是那个雨一直下，是不是播过了？
1: 可以，第一首就播了，他没在啊。
0: 哎，没在，一会儿送给你，晚一点送给你，可以吗？那么也提醒其他的这个刚刚进入直播间的粉丝宝宝们啊，就是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到了这个点歌的环节，想要在这个广播端收听到属于你的专属歌曲的话，赶紧把你喜欢的歌名发送在我们的下方评论区就可以了。
1: 没错，我们先来听这首大雨还在下吧，一首非常嗨的歌啊。这首歌如果说真的是在雨天路上行车的过程当中，哇哦，那开车的时候听这歌燃起来了，各位
0: 走喽。

0: 待遇还在家，你的心里怕不怕？别怕，别怕啊！
1: 怕坏了
0: 啊！
1: 怕坏了，
0: 怕坏了，
1: 怕一会儿回不了家了。怎么一直在下呢？
0: 怕这个亲爱的人都留不住他呀。
1: 怎么老在下呢？
0: 对啊，一首大雨还在下，来自我们听众的点播，这首歌曲送给你啦，各位啊。然后你还有任何想要听到歌曲的话，赶紧来打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这会儿再不打真来不及了，俺们一会儿下播了，你再想听的话，那我可真是给你放不了了。
1: 走过这村儿就没这店了、啊。
0: 可不嘛，各位啊，有想听的歌，赶紧打开抖音直播间，听见林凡。
1: 嗯，对啊，当然我不太害怕，就是留不住心爱的人。毕竟姐已经经历了这个七年婚姻时光了嘛，七年之痒都已经过了，不像你呀、啊，婚姻
0: 还没开始呢，
1: 还是一个小白的状态。
0: 对，这个时候我还在这个，我还在每天一睁眼，嗯，
1: 赶紧留住你心爱的人吧。
0: 对啊、该如何留住他呢？还处在这个上坡的过程当中啊、嗯。
1: 爱要怎么说出口？
0: 还有很多话要留。
1: 是吗？是这么唱的吗？
0: 嗯，不太确定。你没见我唱那么怂吗？没见我唱那么从心吗？
1: 对，还有没有就是什么关于这个雨天的这个歌曲啊？那得当属那首吧，就是《情深深雨蒙蒙》。
0: 哎呀，情深深雨蒙蒙，
1: 是吧？
0: 是啊，
1: 嗯，就是咱俩不是最喜欢唱的这首歌吗？是吧？但是听不了原唱了而已。
0: 对、啊，
1: 听听这个最新的版本吧。
0: 对啊，我们听一下翻唱的一个版本吧，嗯、因为这首歌作为我们这个主题曲啊，《情深雨蒙蒙》电视剧的一个主题曲。哇哦！
1: 还是就是怎么说，那个是好想好想狗狗。
0: 嗯，
1: 对，这个还是很响亮的。来吧，
0: 听这个 R&B 版吧。
1: 啊，也行。
0: 这个感觉带劲的啊，
1: 带劲儿了，走。
0: 雨啊，
1: 可以啊，
0: 蓝调感觉来喽。
1: 现在是1991，你说能蹦到哎1996了，不好意思，我还说能蹦到1994呢，会有1997吗？
0: 会。

0: 咱俩小时候这琼瑶阿姨的剧是没少看啊，
1: 可不是啥、啊。
2: 尽管狂风，
0: 你只是失去了爱情，可是他失去了腿，不对，你只是失去了腿，可是他失去了爱情。

0: 首歌你知道我特别喜欢哪个吗？我不知道就是有没有朋友能 get 到啊，就是这首歌当中我特别喜欢他那个就是主声在唱的这过程当中背景有一个调就是情深深雨蒙蒙情深深雨蒙蒙情深深雨蒙蒙情深深雨蒙蒙，就是他才开始唱的，
1: 对，
0: 就后面有个当当当的一个递进
1: 感，
0: 那个突然我就觉得那种宿命感突然间就来袭了、啊、
1: 宿命感。
0: 而且就是这首歌当时大家在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都知道，一唱到那个这个金冠狂风，一萍就开始跑了
1: 啊，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就开始追车了。平地起的时候，那个如萍和我们这个眼镜那个叫谁来着？
1: 杜飞，
0: 杜飞啊，杜飞就已经开始了虐恋了，就那画面感在脑海当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呢。
1: 来吧，有人问到说主持人是谁呀？
0: 是谁呀？是你的心肝小宝贝儿呀、
1: 啊？对，我是台混凝土卓然，
0: 我是台钢筋钢面，
1: 我们是
0: 钢筋混凝土。
1: 来吧，有位朋友呢说了这个很客气啊，说两位女神呀，可以播一首这个
0: 段奥
1: 娟
0: 的凡人吗？
1: 太可以了，就美女都上上了，礼都送上了、
0: 那先得肯定得给你安排起来，
1: 我俩都能不回礼吗、
0: 对啊，虽然这歌我俩没听过，咱直接从高潮起听吧啊，行吗？
1: 走起。

0: 自量力，为了这些愚蠢的凡人。
1: 对于修行者来说，凡人如同草芥一般，如此残暴。
0: 我停下。

0: 已经这么多年了。
1: 结婚哥说了，说我女儿点是我唯一能赶上吗？赶上了，赶上了，赶上了。唯一先安排一下，唯一
2: 谁唱的？谁唱的？
1: 谁唱的？
2: 还能不
1: 赶紧的？
2: 邓紫棋那时候还是告五人的，还是王力宏的呀？这么多版本呢？
1: 是的。然后高敏说，你看作为倾听者啊，就是高敏就很
2: 对啊。作为演唱者，高敏不是特别合格。
1: 对。然后呢，说那个对，然后我们先播放唯一啊，我们小女儿等着呢。
2: 对，小姑娘等着呢，不能，我们作为大人不能够让小朋友伤心。嗯，
1: 对，小杨说啊，就是。

0: 整首的、啊。
1: 对，姜昆哥咋回事呢？你这到哪首呀？
0: 我
1: 先
0: 说明一下，快点，唯一
1: 这三首，这三个人唱的唯一是不是一首唯一吗？还是说他们三人分别都有一首歌叫唯一啊？
0: 应该是一首
1: Top 五百的，就是邓琪的会比较火。
0: Top 五百吧。
1: 来，先邓琪走。
0: 走嘞。
1: 哦呦，
0: 这首呀。

0: 不得不说咱姑娘是有审美的，然后姑娘多听两句吧。
1: 对，就是
0: 副歌太短了。
1: 这歌不是，咱有一说一，邓紫棋她唱苦情歌真的是有天分的。
0: 来一遍啊，从头
1: 再来，好好听，我也不闹腾啊。

0: 好了，一首非常好听的《唯一》啊，在这时间呢，送给监控哥，也送给监控哥家小姑娘金露丝啊，这露丝的是露丝的粉丝吗？
1: 对对对，
0: 可露丽吗？
1: 来吧，也祝愿我们宝贝呢，未来学业呢可以节节高升啊，也希望每天下午呢也可以锁定关注一会儿我们的节目时光啊，不仅会带给你开心快乐呢，也会跟你去分享一些来自于我们身边的大事小事。来吧，看看时间，我们的节目呢就要接近尾声了。今天呢，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锁定、聆听与陪伴，我是卓然，
0: 我是高敏。
1: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2: 嗨，大家好，我是于飞，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皮肤干燥容易起皱纹，一定会给很多爱漂亮的小姐姐带来各种烦恼。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雨飞为大家推荐一些补水的小妙招，我们一起来到魅力达人。一般情况下，女人如果出现眼袋、皱纹、衰老等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缺水，或者是没有掌握正确的补水方法所造成的。那么如何才能够达到更好的补水效果呢？

首先是要洁面，丽人们应该选用温和的清洁类产品来洗脸，避免使用清洁能力过强的洁面皂、洁面泡沫、洁面摩丝等等，最好选用温和的清洁乳液来进行清洁，并且呢，适当的用一些软性凉水或者是室温水来沐浴，沐浴热敷脸部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其次，洁面之后要爽肤，丽人们在每次的洁面之后啊，最好使用补水功能强大的化妆水，因为化妆水可以立刻补充肌肤的水分，令肌肤保持水润。第三就是要锁水，给肌肤补充水分的同时要补充适当的油脂，使用质地丰富营养充足的乳霜类产品，外出要抹一些含油的护肤霜或者粉底霜，给皮肤建造一层保护膜。需要注意干性皮肤呢，要趁皮肤仍然湿润的时候涂上具有补湿或者是高滋润性的乳霜。第四就是不要忘记了使用补水面膜，如果有时间，每周可以做两次以上的补水面膜，面膜要选用营养滋润型的，以达到滋润、减皱、防松弛的作用。第五个方法是要加强日夜防护，夜间是皮肤修复的最好时机，而且夜间皮肤对于护肤品的吸收效果也要更好一些，干性皮肤在睡前也可以使用一些补水功能强的补水精华液，或者敷一张睡眠面膜，第二天起来皮肤就会非常水润动人。爽肤水在我们护肤的过程当中是不可少的，但是很多人使用爽肤水的方法是不对的，掌握以下几点护肤就可以事半功倍。一，用化妆棉还是用手拍？有些人用爽肤水习惯倒在手心再拍到脸上，说是方便，有些人用爽肤水习惯用化妆棉，说是卫生。其实啊，这两个方式都是可以的。如果是用双手拍，可以把爽肤水用手心的温度来预热，这样呢就可以更容易的渗透进肌肤底部，功效会加倍。如果是用化妆棉蘸湿涂抹，可以更全面的照顾到每一寸肌肤，还能再次清洁，大家可以自行挑选哪一种方式都可以。二，爽肤水的使用时间，洁面之后要拍上爽肤水补水，这是大家都会做的事情，只是要问问大家，你是洗脸之后马上就用上，还是要等到肌肤有紧绷感了才用呢？建议大家要在洗脸之后30秒到2分钟之内立即就拍上爽肤水，因为时间越久皮肤越容易干燥，泛油冒油也就会增多了，皮肤的油腻感又出现了，那么补水工作依旧没有太大的意义，皮肤照旧会干燥紧绷。因此想要持久地保持皮肤湿润，就要学会在爽肤水之上再涂上一层比较油性的乳液进行锁水保湿，让水分留在皮肤之内，这样才是最保险的补水保湿的方法。四，爽肤水的保湿性，有些爽肤水的保湿能持久一点，有些爽肤水的保湿就相对比较弱。爽肤水的主要成分就是水和保湿剂，一款爽肤水的保湿能力高低就取决于保湿剂的多少，保湿剂多的爽肤水滋润度也要高一点，保湿效果持久。当然爽肤水的成分和标准不仅仅是用保湿剂来检测的，它还可以用其他成分共同作用才可以发挥最好的功效，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实际去进行挑选，干燥时再涂抹，护肤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了。五，爽肤水也要换季，每个季节肌肤所需要的保养品也是不同的，就好像进入冬天要保暖，而进入夏天要防晒，在换季的时候爽肤水也要换了。如果在冬天北风凛冽，皮肤更容易干燥紧绷，我们就可以选择有软化角质作用的爽肤水补水保湿，舒缓干燥感。如果是在夏天皮肤泛油多毛孔粗大，就可以选择有紧致作用的爽肤水，可以收敛粗大的毛孔，紧致肌肤，让肌肤不至于太过油腻。爽肤水的使用方法就先介绍到这里，一定要注意不同的季节要用不同的爽肤水，这是非常重要的，要护肤就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于飞。各位丽人对哪些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于飞都会看到。我们一起努力经营好这片属于女性自己的空间。人的一生每一天都在相遇和离别，世间的每一次相遇都是重逢也是离别，擦肩而过的过客匆匆，重逢依旧陌生，再见已是初识。人烟如海，却也最为寂寥不过，不如选择一份从容，我自清欢，宠辱不惊。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心灵花园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分享网友浅月若寒写的一篇文章，遇见别问是劫是缘。又是一段寂寥时光，秋日黄昏，日光柔媚慵懒地洒下最后一片清辉，依旧是一个人隐匿在自己的一片净土中，放飞被现实禁锢已久的思绪，喜欢徜徉在文字里，享受春花秋月的风光无限。一如此刻的自由时光，也只有将自身放置于这样的时刻，才会踏实地感觉到这片光阴属于自己，岁月静好，我心安然。一个人，一首歌，一片天空，一帘幽梦，原来寂寞也是如此令人心动。于无声处独自散发着悠悠芬芳，此时无声胜有声。一个人的时候难免孤独，却不知从何时起，内心悄然绽放出一朵心莲，每片花瓣平平仄仄刻满了对你的眷恋，填满了我空白的脑海，时时芳香四溢。想你一如这朵罂粟，饮下爱的毒药，在梦里告诉自己，爱在心里，心在路上。时常置身立于人潮人海中，无处安放的寂寞没来由地侵袭着我一片周遭，现实总有许多你我无，于是只能将思念放飞，天涯海角肆意飘散。无论你是否感同身受，我的心始终在这里，不曾远离，默默相爱，寂静喜欢。我们的故事并不算美丽，却如此难以忘记。忘记一个人需要多久？也许一阵子，也许一辈子，这一生都无法忘记，从此刻下了一道痕迹，时而想起不得安宁了。经常在看到一句爱一个人并不一定要拥有时，独自黯然，心隐隐作痛。如此情深为何缘浅？是我们的故事过于美丽，亦或梦幻，亦或遥不可及？如果可以，许我一段老时光，我独坐在绿荫环绕的轩窗下，品一杯清明，闲观千帆过尽，淡看人去楼空，不去问梦里天堂，不再叹世事无常，将这份情悄然沉淀，归于平静，如水流般流淌不息。如果可以，我只想做一株一世的梅花，守着寂寞的年华，在老去的渡口和某个归人一起静看日落烟霞。或许是年少无知的痴狂，爱上了无休止的地老天荒，然而渐渐懂得海誓山盟只是虚妄，你若不在，我何处寻觅没有你的地久天长。我一直在等，等一个人将我小心收藏，免我忧伤，免我彷徨，给我最为踏实的肩膀。只是在遇见你的那时起，不禁怀疑，这段携手走过的青春是遗憾还是荒唐？错的时间遇上对的你，对的时间遇上错误的你，总免不了心伤。

遇见你是劫是缘，都是命中注定。相识不如相见，相见不如怀念。如若无缘相见，我愿用一生来怀念和你一起走过的时光。每天都在上演着一幕幕爱恨离别，相遇擦肩。人的一生究竟要经历多少生死离别？也许一刻都不能罢休。未来的因果应变，任谁都无法预测，无法把握。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随着年岁的增长，便再也不会轻言若我离去，后会无期的决绝。每每看到这句话，依然不敢触碰。经历过太多离合悲欢之后，才终于懂得了珍惜。那些走进生命里的过客，我依然用心珍惜。因了某种情愫的一份念，一份暖，倾诉，且行且珍惜。来往皆是客，聚散总随缘。狭路相逢不问因果，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奔走，会突然发觉那些说好了携手天涯的人，竟早已经分道扬镳了。这世上岂有真正不被更改的诺言？纵使山和水天与地之间，也会有相看两厌心生疲倦的一天。所以淡然心性，各安天命，如此就真的简单了。如若可以放下执念，便可以寂静安然。只是始终不能如意，舍不得，放不下，过去现在未来，留一份美好放在回忆里，留一份安然留给未来。我所能做的就是活在当下，珍惜眼前人。我相信时间总有一天能够将彼此的生命妥善安放，归属于最适合自己的人生。怀一份感念之心，淡看岁月如花，便可坦然悠然。每一刻我都在诚实面对自己的心，爱了恨了，即使曾经痴恋成伤，亦不会抱怨。缘分是一种神奇的情感，不属于你的始终不是你的，而我亦不会勉强。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我一直相信缘分，你爱或不爱我，依旧不悔一场为你执着的风花雪月。你念或不念，我始终将我最安好的心留给你，莫失莫忘。在我最美的年华里遇见你，将我最深的心寄予你，倾覆我半世流年。如若君能寄取，我心如仪，守一座城等你来会。遇见别问是劫是缘。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被侵犯边界感的一些事情啊，你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哪些事情侵犯了你的边界感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小月姑娘呢，出去查访去了，哎呦，堪称恪尽职守啊，哈哈哈哈。哎呀，有此佳人相助，难怪纪大人刚到临清州没多久就查到了吕长安的下落，眼看大功搞成喽。这叫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哎，这可都是小月查出来的呀。哎呀，不知道这几日纪先生可否听到了一些关于何某的传闻呢？略有耳闻，但不敢深信。纪大人真乃诚实人也，实不相瞒。何大人请讲，纪晓岚洗耳恭听。为人臣者，事君当以诚以真，对吧？嗯，你我可以说是皇上面前最亲近的大臣，对皇上的赤胆忠心那是不容置疑的，尽管表达方式有所不同。哎，不行不行，何大人，纪某怎么能与何大人相提并论呢？哎呀，不行不行，不能相提并论。看来纪先生不屑与何某为伍啊。哎，不要紧，我不介意，不介意的。说实话，我从来不介意别人怎么评。

0: 家伙，忠也好，奸也好，廉也好，贪也好，又能怎样？到头来也都是过眼云烟呐。啊，正所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所以大人就想到了长生不老的丹药吗？季先生不是在取笑何某吧？哈哈，不错不错，是有这么一档子事。前些日子呀，我无意间得到了一张药方，上面写着的一些药啊，据说是可以炼成长生不老的丹药。我琢磨着不妨试一试，如果真能炼出来强筋健骨延年益寿的好药，献给皇上和太后，岂不是美事一桩啊？那你那药方可是来自于十四王府？
1: 对呀，你怎么知道？
0: 你真的要把它献给皇上和太后吗？
1: 当然，否则我炼它作甚？我自己又不想吃。
0: 好险好险，五皇真是洪福齐天呐。贺大人，你差点就成了千古罪人了你。
1: 哎，你这么说话什么意思？
0: 那药方来自哪儿啊？
1: 华佗残液的一个药方。
0: 那是民间传说，你见过吗？据我所知，那药方是吕长安所开，与害死皇上奶娘的药方有异曲同工之效。
1: 你怎么会知道得如此详尽呢？
0: 我见过吕长安了。
1: 这么说，有人想毒害皇上，是不是那个十四王爷？要不就是另有其人？哎呀，你说话呀，如此丧心病狂，是要灭门九族的。
0: 这人布了一盘棋，他心思细腻，按部就班地施展他的阴谋。何大人，你也就是别人利用的一颗棋子罢了。
1: 谁敢如此胆大妄为呢？
0: 也许是一个人，也许是一群人，他们身在暗处操纵全局，你我稍有不慎，那就有杀身之祸。
1: 先生刚才说你我？
0: 对，
1: 看来你不怀疑何某。
0: 这任何人都是我怀疑的对象，唯有何大人您例外。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只有皇上龙体无恙，才能保住您的荣华富贵。所以说何大人您可以去干任何的坏事，但是你绝不会去害皇上。
1: 对对对对，来，季大人，坐坐坐。没想到季大人竟是何某的知音呐。好好好，迟才这番话讲得透彻。哈哈，尽管骂得也痛快。好，嘿嘿，不过呀，下一步即将安住，按部就班，引蛇出洞。好，何某一定倾尽全力配合好季大人，演好这出戏。
0: 对于被侵犯边界感的事呢，送各位一段话。简单的说，就是人与人相处的时候，不希望别人触碰的一条底线，贸然触碰别人的边界，其实啊，就是一种很不礼貌的行为了。当然，如果有人贸然触犯到自己的边界，我们也会感觉到非常的不愉快。当然了，边界感也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呢，他边界感就特别强，那有的人就不强。他们对任何触犯到边界的行为都会有强烈的反应。那弱的呢，对于一些稍微触碰边界的行为，可能没什么太大的感受。所以啊，我们在对于一些身边的人相处的时候，要多加注意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喽。

是为你熬的夜，我曾为了哄你开心所以才戒的烟，不知道你现在在谁的身边，给我的爱被转眼后我就身边，我的手机微信你再没有 check， 眼眶我也忘了试了多少遍，我看你转身后大步地向前离开我，你的脾气还是那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武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FM 聚少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赵科员不言语了，心中盘算好怎样等老李回来，怎样暗中跟着他，看他在哪里住，而后怎样约会同事的们去瞧一眼。哼，不要老吴，而且先瞪他一眼，或者应说去打个茶围。邱先生是个好人，不过有点苦闷，所以对此事特别的热心，过来和小赵嘀咕，大家合伙买2斤茶叶，瞧他一眼，还弄老李一顿饭吃，你的司令啊。吴先生把这个事儿告诉了张大哥，张大哥笑了一笑，没说什么。张大哥热心为朋友办事儿是真的，但是为朋友而得罪另一朋友不便。张大哥冬季的几吨煤是由小赵假公济私运来的，一吨可以省着3-4块钱，似乎不必得罪小赵。即使得罪了小赵，除了少烧几吨便宜煤，也倒没多大的关系。可是得罪人到底是得罪人，况且便宜煤到底是便宜煤。不过不得罪小赵是一件事儿，为老李预备一切又是一件事儿。张大哥又到给老李租好的房子看了一番，房子是在砖塔胡同，离电车站近，离市场近，而胡同里又比兵马司和丰盛胡同清静一些，比大院胡同整齐一些，最宜于住家，指着科员们说。三合房，老李住北房5间，东西屋另有人住，新房油饰的出色，就是天生来的房顶爱漏水。张大哥晓得自从女子剪发以后，北平的新房都有漏水的天性，所以一租房的时候就先向这肉嫩的地方指了一刀，结果是减少了2块钱的房租， 每月省两元，自然可以与下雨在屋里打伞的劳苦相抵。况且漏水与塌房还相距甚远，不必过虑。张大哥到屋里又看了一遍，屋里有点发面味儿，遍地是烂纸、破袜子，还有两个旧油篓和四五个美丽烟的空桶，都没有盖儿，好像几只大眼睛替房东看着房。窗户在秋天并没糊过，只把冷布的纸帘好歹的贴上，玻璃上抹着各样的黑道，纸棚上好几个窟窿，有一两处垂着纸片，似乎与地上的烂纸遥相呼应。张大哥心中有点不痛快，并不是要责备由这个屋里搬走的人们，而是想起自己那两处吃租的小房，人家搬家的时候也是这样破坏，租房住的人和老鼠似乎是亲戚。窗户当然要重新糊过，棚似乎不必管，墙上不少照片与对联的痕迹，四围辉煌，整整齐齐的几个方的与长的白印也不必管，老李还能没些照片与对联，照原来的白印挂上就行。张大哥以为没有照片与对联的不能算作文明人。把这些计划好，张大哥立在当中的那一间，左右一打眼，心中立刻浮出个具体的设计。当中做客厅，一张八仙桌，四把椅子，东西两间，每间一张桌，一把椅，太少点，暂时将就吧。不，客厅也来两把椅子吧。东间做书房，哦，没有书架子呀。老李是爱买书的人，傻瓜，每月把书费省下，有几年的功夫能买一处小房，信不信？还得给他去弄个书架子。西间放那个衣橱，东西套间，一间卧室，一间厨房，床是有了，厨房还短着案子，还显着太简单。科员的家里是简单不得的，不过挂上些照片与对联也许稍微好些，况且堂屋还得安阳炉子。张大哥立刻看看后檐墙有出阳炉烟管子的圆孔没有，有个碟子大的圆洞，糊着张纸，四围有些烟迹，像被黑云遮住的月亮，心中平安了许多。冬天不用洋炉子不文明。计划好一切，终于觉得东西太少，可是虽然同是科员，老李究竟是乡下人，这便又差一事了。乡下人还懂得哪叫四衬，哪叫八稳，有好桌子也是让那对乡下孩子给抹个乱七八糟。好了，只需去找裱糊匠来糊窗子和打扫打扫地上，得，就是他。张大哥出来重新端详了街门一番，不错，小洋式门，上面有两个洋灰堆成的狮子，虽然不十分像狮子，可是

0: 有几分像哈巴狗呢，就算手艺不错。两师之间有个碟子大小的八卦，狮子与八卦联合起来，力量颇足以抵得住一对门神爷。张大哥很满意，文明房必须有阳式门，门上必须有阳灰狮子，况且还有八卦。张大哥马上去找裱糊匠，熟人不用讲价钱，或者应说裱糊匠不用讲价钱，因为张大哥没等他张嘴已把价钱定好，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糊窗户是苦买卖，可是裱糊喜棚呢，糊名衣呢，不能不拉这些生意。凡是张大哥为媒的婚事，自然张大哥也给介绍裱糊匠。不幸新娘或新郎不等白头到老便死去一位呢，张大哥少不得又给张罗糊名衣，裱糊匠是在张大哥手心里呢。说好了怎样糊窗户，张大哥就手打听金银箔现在卖多少钱一刀，和纸人的粉脸涨了价钱没有。张大哥对世事要有个底稿，用不着不要紧，备而不用切莫用而不备呀。5点多了，张大哥必须回家了，到四牌楼买了只酱鸡回家请夫人。心里想，那条棉裤他大概快给做成了，总得买只鸡犒劳犒劳他。其实他要是会打毛绳裤子，还真用不着做棉的。赶明儿请孙太太来教教他，一条毛绳裤买得7-8块钱，自己打的2磅绳子不用不了，1.5磅足够，就说2磅吧，2.8+2.8，5.6块，省小3筷子。请孙太太教教他，反正我上衙门他没事儿做，闲着也是闲着，叫太太闲着不近情理，老夫老妻的总得叫太太多学本事。张大哥看了看手中的荷叶包，酱鸡个子真不小，女儿也不回来，一家子吃也不至于不够啊。女儿18了，该定亲了，出了高中入大学一点用处没有，只是费钱，还有2年毕业，20，4年大学24，再做2年试，大学毕业不做2年试，对不起那些学费。26啊，26，姑娘就别过25，过了25，天好没人要，除非给续弦。赶紧选个小人儿，高中一毕业去他地，别耍玄虚。儿子是块心病。
1: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看见一挑子鲜花，晚菊老来少翻娇，张大哥把儿子忘了，用半闭着的那只眼轻轻撩了一下。要买便宜东西，绝不能瞪着眼直扑过去，像东安市场里穿洋服拉着女朋友的那些大爷那样，总得虚虚实实撩一眼。卖花的恰巧在这一撩的功夫抓住张大哥的眼，张大哥拉线儿似的把眼光收到手中的酱鸡上走了过去。哼，儿子是块心病。老李怎么把夫人一对小孩铺盖卷儿、尿垫子、4个网篮、大小7个布包、2把雨伞、1篓加烟的芥菜头、半坛子新小米儿，全一鼓作气运来，至今还是个谜。他好像是下了决心接家眷，所以凡是夫人舍不得的物件全搬了来。往常他买过了3件小东西，就觉得有丢失一件的可能。他请了5天假，第3天上就由乡间拔了营，为是到北平之后好有一天。

0: 的功夫布置一切，不必另请假。由张大哥那里把桌椅搬运了来，张大哥非到四点后不能来，所以丁二爷自告奋勇来帮忙。丁二爷的帮忙限于看孩子，丁二爷的看孩子是专门挡路碍事添麻烦。老李要往东间里放桌子，丁二爷和两个孩子恰好在最宜放桌子那块玩呢。老李抓了抓头发往西间去，丁二爷率领二位副将急忙赶到。老李找锤子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丁二爷拿着呢。忙了一天，两把伞还在院里扔着，小米撒了一地，四个网篮全打开了，东西以极新颖的排列法陈列在地上，没有一件得到相当的立身所在，而且生命非常的不安全。老李踩碎一个针盒，李太太被切菜墩绊倒两次，压瘪了无数可以瘪的东西，博得丁二爷与孩子们的一片彩声。还不到四点钟，张大哥来了，把左眼稍微一睁，四篮的东西已大半有了地位，用手左右指了指，地上已经看不见什么，连撒出来的小米儿全又回了坛子。全布置好了，没有相片和对联儿。张大哥对老李有些失望，再看新湖的窗子被丁二爷戳了个窟窿，不怪张大哥看不起他们。
1: 老李，明天上我那儿取几张风景画片，一副对联，一个中堂，好在都没上款。
0: 老李看了看墙上，才发现了黑白分明，不大好看。
1: 糊一糊好了，他说，知道能住多少日子呀，白给人家糊。况且糊墙就得糊顶棚，你还不能四白落地，可是上边悬着块黑膏药，再说一表糊又是天翻地覆，东西都得挪动。
0: 张大哥点上了烟斗，一听又要天翻地覆，老李觉得糊墙一定是罪孽深重，只好点了点头，意思是明天去取那没上款的对联。张大哥走了，他走后老李才想起来了，也没让他吃饭，饭在哪儿呢？可是退一步说，茶总该沏一壶吧。看了看堂屋，方桌上一把茶壶，六个碗在个瓷盘上放着，好像专等有人来沏茶似的。谁当沏茶去？假如这是在张大哥家里，谁应当张罗客人喝茶？老李的眉头皱上了，他刚一皱眉，丁二爷也告辞，孩子们拉住丁二爷的手，不许他走。
2: 在这儿吃饭，妈会做枣窝窝，
0: 男孩说。
2: 枣糯糯，
0: 女孩跟着哥哥学，话还说得不大便利。老李一边往外送客，一边心里说，大人还不如小孩子懂事呢。继而一想，弄些客套又有什么意义呢？心中这么想，把丁二爷忘了。客人走出老远，他才想起，
1: 丁二爷呢？
0: 李太太不难看，脸上挺干净，有点发整，眉眼也端正，嘴不大爱闭上，呼吸带着点响声，大板牙，身子横宽，棉袍又肥了些，显着迟笨，一双前后顶着棉花的改造脚走路，只见肩膀扇动，不见身体往前挪，有时猛地倒退半步，大概是脚踵设法找那些棉花呢。坐下的时候却不难看，新学会的鞠躬，腰板挺着，两手贴锤，忽然一个整劲儿往前一栽，十分的郑重，只是略带点危险性。他给丁二爷鞠了躬，给张大哥鞠了躬，心里觉得不十分自然，可是也有点高兴。张大哥说好在还不冷的时候，他答了句还没到立冬，也非常的漂亮而恰当。屋子大概的布置好了，

0: 一手扶着椅子背儿，四下打了一眼，不错，只是太空。可是空的另有一种可喜的味道，这一切是他的，除了丈夫就属他的，没有公婆管着，小姑子看着。况且这儿是北平，北平未见得比乡下好，可是一定比乡下高。老李的眉头还皱着呢，看了他一眼，要说不会沏点茶呀，可是管住了自己，改为倒壶茶，跟他说连沏还得改成倒。我还真忘了，切切。李太太笑了，把牙全露出来，茶叶呢？这句好像是问全北平呢，声音非常的高，小声点儿。老李说，把这儿不是乡下，屋里说话村外都听得见，咽了回去。他似乎为抵消大嗓说话的对过，居然把茶叶找到，还忘了呢，没水。为找到茶叶，把大嗓的罪过又犯了。你小点声，老李咬着牙说，眉头皱得像座小山。他拿着茶壶在屋里转了半个圈，因脚下的棉花又发生了变化，所以没有转圆。
1: 我上街坊屋借一壶开水去。
0: 他摇头，不行，还得告诉他这儿不比乡下，不许随便用人家的东西。
1: 妈，吃饭饭。
0: 小妞子过来拉住妈妈的手，妈妈抱起孩子来，眼圈红了。在乡下，这时候孩子就该睡了，在这儿，臭北平，这个不准，那个不行，孩子到这咱玩儿，还没吃饭。屋子是空的，没有顺山大炕，没有箱子，没有水，看哪儿都发生，找什么也不顺手。丈夫皱着眉，一百个北平也比不上乡下。
1: 爸，还不吃饭？
0: 男孩用拳头打了老李一下。老李看了看两个孩子，眉头上那座小山化了。爸，给你们买吃的去。然后把小拳头放在自己的手掌上，这儿啊方便极了，一会儿我都能买来。买。他看了太太一眼，买什么？太太没言语，脸上带他说，我知道你们的北平有什么。
1: 爸，买点烙花生，大海糖果。爸，零吃花生。
0: 小妞子说。老李笑了，要回答他们几句，没找到话，披上大衣上了街。街上东西是很多，老李可想不出买什么好。街西一个旧书摊，卖书的老人正往筐中收拾《茶花女》《老残游记》和光绪32年的头版格致讲义。老李看了看，搭讪着走开。迈了两步，又回头看看卖书的，正忙着收摊儿，似乎没有理会到老李的存在。老李开始注意羊肉床子旁边的芝麻酱烧饼，刚烙得，焦黄的芝麻像些吃饱的蚊子肚，颇想买几个。旁边一位老太太正打好羊铁壶的价钱，老李跟着买了两把。等他走后才敢问羊炉子的价钱，因张大哥极端的主张用羊炉子，买定了一个。一问价钱的时候，心中就决定好准买贵喽。买好之后又决定好，告诉张大哥的时候少说2块钱，他还能说贵吗？心中很痛快，生平第一次买羊炉子，一辈子不准买上2回，贵点就贵点吧。说好炉子和铁管次日一早送去，然后提着水壶茫然不知到哪里去好，到底给孩子们买什么吃呢？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还真是把我的身份证，哎呦，想起来害怕，我复印了给他了。可是我也没想着他未来，或者他如果拿我这个要是犯罪怎么办，既担心也有点无辜，我怎么就严重到犯罪了？这两个罪名它到什么程度了，它就是一种犯罪呢？
1: 其实有非常严格的对于这个嫌疑人主观明知的这么一种认定，出借两卡帮助他人进行开建网络或者开建网站的这些客观的行为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在主观上要求嫌疑人对于他上游这个犯罪的犯罪所得，指挥他去开展这一系列行为的人，他所涉嫌犯罪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主观明知。除了通过我们嫌疑人的相关的供述，我们还需要有一系列的客观的证据相予以佐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使这一系列的行为达到一个涉及到刑事犯罪予以刑罚惩处的程度，并不像是我们平时在校的大学生可能出借了一张银行卡，出借了一下电话卡，他就可能会涉及到刑法，这样是远远不够的。
0: 明白了，也就是说啊，他是故意的，故意犯罪啊，而不是什么无辜的，或者说啊，压根儿没有看出来这是犯罪。那牛检察官，您给我们举两个啊，您在工作当中遇到的鲜活的例子吧。
2: 小吴他在找兼职，那找兼职的过程中呢，小李就跟他说，我这边有刷单可以挣钱的工作，每天都能挣400块钱。什么工作呀，我每天都能挣400。他就加到了这个小李的兼职群里面，小李跟小吴明确就说了，说我们这个群啊，其实它是一个帮助上游赌博的人来转钱的一个群。但是小吴觉得我可以每天挣400块钱，结果小吴就把自己的银行账户提供给了小李，小李呢就用这个小吴的银行账户转移上游人员网络赌博的这个钱，之后小李和小吴在我们这个犯罪当中就共同构成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0: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那就是帮信罪。那您给我们说说为什么小吴就犯罪了，而不是兼职挣了点小钱？
2: 虽然说他自己没有参与网络赌博，但是呢他明明知道上游的钱来路不明，但是他还是没有及时的退出，对于这个犯罪他是有非常明确的明知的故意的。
0: 40000块钱，而且呢还是从他这儿过了过啊，还不是说40000块钱给他了，以为呢是兼了个职挣了个工资，实际上呢是上了贼船。那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例子也是以为是个差事，其实呢他是辆贼船啊？
2: 小叶也是，他在 QQ 群里加了一个陌生人的好友，这个人跟小叶说呢，说我可以帮你办贷款。小叶觉得我非常缺钱，我非常想找一个人能帮我把钱给贷出来，我去银行征信不好呀，所以说他就想让这个人帮他忙。于是小叶就信以为真了，还跟对方说，说你现在在哪儿呀，我可以去你的城市去找你。之后对方提供了他所在的这位置之后呢，小叶就到了对方的城市。之后呢，对方提出说要小叶帮忙来转移一些犯罪。

0: 给资金，小叶就同意了。小叶同意了之后呢，这个上游的这个人还跟他说，说这个呀是咱们办贷款刷流水的一个必要过程。帮我把这个资金刷出来呢，你的征信还是不好，咱们还是没有办法从银行把钱给转出来。
1: 但实际上小叶知道，这个时候呢，他要做的这个事情，他刷的是赃款。嗯，
0: 因为小叶这个时候他肯定心理上也明知啊，就是我为什么大老远的跑到一个外地的城市去找这个人汇合，然后还要，我明明是来办贷款的，他还要给我的卡里转钱。
1: 嗯，
0: 这事儿不是有点不合我们日常的逻辑吗？
1: 对，
0: 所以
1: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0: 这个时候小叶其实他自己心里已经犯嘀咕了，
1: 嗯，
0: 并且这个钱这时候已经打到了他的账户里，小叶就去机器上把这钱取出来了，把钱交给了对方。
1: 其实呢，你看啊，小叶和小吴还不一样，小吴呢还实实在在的当成一份工作了，还挣了点儿这个兼职费，而小叶呢，实际上呢是为了优化自己的这个信贷记录。
0: 对，
1: 小叶也极有可能要被追究刑事责任。
0: 是的，
1: 那这个可不轻啊。那您觉得小叶和小吴在这个问题当中他的这个教训是什么？
0: 其实根据我们最高检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案件有关问题解答当中，对于帮信罪和掩隐罪其实都有关于明知的一个具体的规定。比如说我们以帮信罪为例，在帮信罪的明知当中呢，它有几点是比较突出的。第一点呢，就是对于既往经历的异常性。这个既往经历的异常性啊，就是比如说你曾经因为电信网络诈骗相关的活动受到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判断你有一个既往经历是异常的。
1: 你以前在这儿你走过一趟，这条道你是知道的。
0: 是的，
1: 犯不犯罪你还不知道啊？
0: 对，
1: 是吗？
0: 对对。第二个呢，就是在两

0: 响也会非常的大，因此它的打击力度也会更大一些。
1: 那这个呢是对个人的人身自由的一个剥夺，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法律惩处的手段？那牛检察官您给我们说说吧。
2: 如果说从事过电信网络诈骗活动，
3: 而且还要努力成为女学者，好合同官呐。甲骨文具有这么多的好处，为什么您不买一本甲骨文字趣事来看看呢？这于国于。

焚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

0: 梦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邀请到了我的好朋友桃花源健康生维馆的创始人啊，这个每次没说对过，反正就这样吧。资深的心理咨询师陶思贤老师，欢迎陶老师。
1: 江江好，谢谢邀请，谢谢介绍。
0: 完了，我刚才说对了吗？
1: 啊，说对了，说对了啊，
0: 好紧张。
1: 桃花源生维健康创意馆，
0: 还是差两个字
1: 啊，没关系。
0: 桃花源健康生维创，
1: 生维健康
0: 哦，生维健康，
1: 对，那就是健康维度的一个提升。
0: 那我说的那个其实意思也是
1: 对
0: 吧？
1: 对，
0: 就是
1: 也是
0: 你想要健康，那你还要再升维一下
1: 啊？对，是的。
0: 那这个创意我们要怎么去理解它？
1: 因为我们用的是艺术治疗的方法嘛，所以就除了你在健康管理这个方面会有所收获之外，同时它对于你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一个激发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的目标是说能够希望大家把这个凡俗的生活也能够过出诗情画意来。
0: 而且今天其实我很想，我今天在陶老师的朋友圈看到一个他们今天中午在做的一件事情，我本来就很想马上来跟大家聊，为什么呢？因为我最近在追那个电视剧，里面高三的小朋友都开始失眠，然后考上大学的就抑郁，然后就跳楼，也没有办法继续学业。但是他们这个失眠的问题不仅仅是高三的学生有，高三的家长有，很多现代人也都有。
1: 失眠是现在都市里边的一个很普及的一个问题了。对。
0: 所以今天陶老师其实中午在做的一件事情是给大家一个小时的。
1: 不到一个小时。
0: 不到一个小时。
1: 对，因为大家的午休通常也就一个小时嘛。四分钟。30到40分钟的催眠。
0: 让他们去做什么？催眠
1: 就是用催眠这种方式来帮助你有一个高品质的午休。
0: 那这次整个40分钟，
1: 你啥也不用干，就躺那儿就行了。
0: 那会着吗？会睡着吗？
1: 有的人会，但是一般来说不会完全进入到那个深睡的状态。那个不会，深度睡眠状态大概不会。但是他这个休息之后呢，那个效果就相当于你的深度睡眠一整夜。
0: 现在很多人都很难，就是我刚才说的嘛，失眠的那个问题，或者是说半夜醒来就很难再入睡，他很就是睡一个整觉，对于很多人来说都已经是很困难的
1: 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有一些那个客户就会每周，因为都是公司的 CEO 嘛，就是特别忙，所以但是呢，百忙之中他一定会每周抽出一个中午来我们这儿来做个午休，
0: 做一个催眠午休。
1: 是的，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客户需求，我们才开始推出这个服务。
0: 哎呀，不好意思，又耽误了你们大概7-8分钟的时间吧。其实我知道你们很想听这个陶老师来分解一下相亲这件事情。但是呢，说到失眠这个事儿，我是希望我今天看到，既然看到了，我就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大家。就是现在陶老师和他的小伙伴们正在做这样一件事情。如果你也有这个需求，可以到易直播上面来给我留言。那今天呢，大家关于相亲这个话题，有什么想跟我们资深的心理咨询师陶思璇老师来聊天的？想要问到他的都可以。为什么我的语气会变得这么的诡异？
1: 有点暧昧。
0: 对，总之了，今天这个话题一定会解决大家一点点的问题吧。对于相亲这件事情，
1: 我猜这个里头一定还会有很多是你在乎的好朋友的困惑。对，
0: 怎么着呢？他们没空留言，我替他们来问你很多问题。我今天已经积累了很多我身边单身好友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疑惑。就是为什么人家也相亲，我也相亲，是吧？大家都在这个相亲市场里边，怎么人家就成了？
1: 对，
0: 怎么我老不成？你也有这样的困惑吗？适龄青年男孩多啊，是这样吗？
1: 适龄青年男孩
0: 就是他说进入到相亲市场当中，可能就是他认为会多一些，女孩都留到30以后了，恋爱推迟很晚啊。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是说，好像比方说，如果我们觉得20到25岁，或者到26岁，这个阶段是很适合谈恋爱结婚的话，那现在呢，很多女生她会推迟了，就导致他们同龄的男生可能会被剩下。我觉得啊，这是我的理解啊，你是这个意思吗？可以再继续给我们留言。还有人说，怎么样可以在相亲中寻找到合适的？ 哎，这是大家的疑惑。
1: 嗯，
0: 我的疑问第一点是我，当然我也会观察，不是我自己的问题，我会观察我周围的，有一部分是这样的，一部分是这样的，一部分呢是老是嚷嚷着，我要去相亲，但是从来没相过，至少我不知道他相过。另外一部分呢是人家嚷嚷着相亲，人家也真去，这是存在于一个主动和被动的问题。好像有一部分人是说主动进入到相亲市场，哎，我去拥抱这件事情啊，然后我希望可以找到我的另一半。另外一部分人呢，算好像内心有这个想法，但是你不付出行动，你有什么用呢？这是一
1: 个
0: 什么样的状态？
1: 就是有一些人会说，我需要找男朋友，我需要找女朋友，然后。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并不太会主动说，哎，你给我介绍男朋友，你给我介绍女朋友。那脱单的第一步就是你得尽可能的去发布信息，广而告之，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你需要找对象。
0: 第一步
1: 啊，对
0: 啊，
1: 广而告之。
0: 我们先不谈说我刚才问到的那个问题，我是不是真的要去相亲了，
1: 对，
0: 是吧？我有没有走进到这个相亲市场里面去？首先，第一步是你至少得让你身边的所有的朋友
1: 都知道这件事，广而告之。就是这个，你不能又期待这个事儿，然后又很害羞的藏着这个信息，因为有些人会有一些那个顾虑，他会可能觉得说，哎呀，我要是让别人知道我现在特别想谈个恋爱，但是我找不着对象，别人会不会对我有什么看法啊？比如说会不会觉得我笑话我是那个连个追的人都没有啊？或者连个目标都没有啊？是不是我自己太差了？就是他会把他当成一个缺点来隐藏，所以他就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其实特别渴望有一个另一半。
0: 哦，就是不太愿意把自己很渴望的这个状态让身边更多人知道，但是恰恰你就应该让大家知道。
1: 对，如果你真的想要脱单，那你就是要让所有人知道。
0: 好矛盾啊，这个心理
1: 啊，对，
0: 是吧？一方面你又很想，然后另外一方面又觉得，哎，我又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是这样的状态，
1: 就是看起来是有点矛盾，但其实。

0: 对我来说，就我也不觉得这是矛盾的，因为它很自然，就是它为什么会一直单着，一定是有某一个原因嘛。嗯，那如果不是、
1: 哎、没有一直单着，他有可能就是才单了一段时间，只不过是现在单身，
0: 没关系，那是另外一种状况了。就是说他刚从前面一个关系解走出来，这是一个很短的时间，那么有可能这个很短的这个时间是他自己的一个调整期，这个不能算。你不能连这样的人也算进来。我们说这种急于脱单的人是指他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关系，或者说他频繁的从一段关系里边解脱出来，就是频繁的去建立然后分手，建立分手，建立分手
1: 啊。你刚才说的是这种状况的，
0: 对对对，
1: 或者说一直比方说单身比较长时间了，
0: 对对对，
1: 这样的，我们要广而告之。
0: 一定要广而告之。就如果你真的是想要说遇到一个另一半然后结婚啊，那肯定是要广而告之的。对，
1: 我最近身边确实有一个好朋友去参加了一个，很官方啊，很官方，就是某个区，的工会来组织了一个这种。
0: 我知道，但这种成功率比较低。
1: 为什么？
0: 啊
1: 啊不，我先这个成功率低的问题呢，我们待会儿在这个怎么样可以提高自己相亲成功率的时候再讲嘛。
0: 就是对，就是那个找对象的几种找恋人找男朋友女朋友的这个几种途径嘛。就你说的是其中一种。他的成功率确实不是很好。
1: 好。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0: 如果总体来讲的话，就是收入水平偏低的男生单得多，而收入比较好，然后个人综合素质比较好的女生比较多。
1: 哦，就是其实这个如果一定要谈绝对数量，
0: 对，
1: 因为可能也差不多。
0: 对，我们看一个那个就是去年的整个的一个数据嘛，单身人数最多的是东莞，它并不是北上广，所以你就大概会能够知道它的那个职业结构嘛。对，
1: 好，这是来自于比较官方的数据啊。然后我们为什么会有剩女这个词儿？怎么没有剩男这个词儿啊？说好像就对女生很不友好一样。
0: 对女生一直都不友好
1: 啊。对，所以我们不要，我们要友好一点啊，我们要公平平等一点。就对于单身的男性和女性来说，其实这个绝对的数量应该差不多。
0: 差不多。如果是总体数量的话，是差不了太多的。
1: 那他们为什么没有找到彼此呢？就是我疑惑的是
0: 这两个群体没法匹配，就是男性的这个男生的这个择偶观择偶方趋势它是向下的，就是我想找一个100分的，但是没有100分的，80分的也行，80分的没有，60分也行，60分没有，50分40分也行。就是但是女生不是，女生的这个择偶方向是向上的，无论这个女生多么的优秀，她自身多么的优秀，大部分女生绝大部分女生她都还是愿意找一个比自己更优秀的。
1: 这个就形成了一个这叫什么信息不对称也好，或者是说这个供求关系失衡，
0: 两个需求方向不一样。
1: 那照你这样说，那就没戏了吗？那这个单身的绝大多数的男性他是这样一个状况，单身绝大多数的女性他是这么个状况，他们永远匹配不出来。
0: 我不觉得呀，我觉得就是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就是90后85后90后他们就是男性对于这个硬件的这个要求没有那么的像再年长一点的那个可能那么的在意了。就女生比他好，女生的工作比他职位比他高，收入比他好，他没有那么的介意啊。然后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现在就取决于女生了，就你愿不愿意说承担更多一点的这个家庭的支出。
1: 所以今天我们这期节目是来说服大多数的
0: 啊，没有没有
1: 单身女性们吗？
0: 我没有任何想说服谁的意思，就我觉得这无非就是一个选择题，它是个选择题。就
1: 是、但
0: 是
1: 你是告诉大家，现在相亲市场是这样一个单身市场是这样一个局面，
0: 局面就是这样。所以你有一个你要选择嘛，就是婚姻和谁承担更多一点这个事儿，对哪一件事儿对你更重要？
1: 有听众问，在相亲网

0: 站能找着吗？
1: 当然可以，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只不过是一个概率的问题。然后如果是相亲网站的话，可能你要再注意几个事项，注意事项啊，就是网上嘛，那尤其最近的几个新闻，我相信你也已经看了。如果你要关注新闻的话啊，相亲网站上面的这个诈骗的案件是比较多的。
0: 以为自己嫁了个韩国人，
1: 对。所以有几件事是一定要小心谨慎的要确定你跟你聊天的那个人是真人，然后他所说的情况是真实的情况然后第三，你还要在线下接触的时候，一定不要急于奔到一个关系里边，你要确定对方没有不良嗜好。
0: 好，这三点是给到大家我们去相亲网站上面去找另一半的时候一定要把握的前三个原则。
1: 所以它是其实是有一些方式方法的，比如说你要了解对方，通过了解对方的这种兴趣爱好，他都喜欢干什么，他平时会做什么，那么他有什么业余爱好啊，就通过这些聊天，然后你去判断一下他所说的这些情况属实还是不属实。简单的一个原则就是完美的人是不存在的完美的人呢，你就留到自己想象里面就好了。当你感觉到这个人简直就是你一直梦想的那个人的话，恐怕十有八九这是个骗子。
0: 人生已经如此艰难了，为什么要拆穿他们？但是呢陶老师每一次在节目当中都是站在一个很专业的角度给到大家一些听起来很扎心但是呢又
1: 很
0: 实用
1: 的
0: 建议。
1: 然后我就会觉得呢，就现在的那个年轻小伙伴们啊，特别的有特别的幸福我也很羡慕他们，就是他们对于网络的使用和了解很多，很在行，基本上这些年轻人不用怎么刻意学习都是一个网络高手。那么对你们来说呢，这就是个好消息。当你看到一个人是你觉得很好，你为之心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运用你的网络技术，去调查一下，
0: 去扒一下，
1: 对，他所说的这些是不是属实因为在现在这样一个互联网的时代里边，没有哪个公司没有哪个人在网上是搜索不到他的信息的。如果说你找不到任何他的信息，或者说他公司的信息，那么这个事儿就自己心里就要有点数了。对，
0: 好，发挥我们现代科技的一些技能。
1: 对，
0: 同时呢也是很多人啊，真的，为什么说在恋爱当中很多人就变傻了？
1: 其实很多人是不愿意去做这个事儿，就生怕把自己的那个肥皂泡戳
0: 破
1: 了，破
0: 灭了，就不愿意去面对。但这个时候呢，你想想，这是终身大事啊，我们还是要谨慎。首先是要谨慎认真，
1: 对，
0: 然后我们花点时间和精力。
1: 对，
0: 你都已经花时间去寻找这个人了，干嘛不花时间去认真的对待一下这件事情？
1: 就是因为网络还是有一个好处的，我现在开始有点喜欢网络了，就是你会总会留下痕迹的。
0: 免于双刃剑啊，留下痕迹这事儿双刃剑。好，这个有人 mark 了这句话，说完美的人都是童话里的。好的，对对对，
1: 是的，
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评判标准。那你觉得，哇，白马王子已经从童话里走出来了？
1: 对。
0: 他马上就要走回去了，
1: 因为
0: 这是一个假象，
1: 就是从心处每一个细节都表现得那么的恰到好处如春风细雨般的很舒服的感觉，那就是你不爱这个人，不在乎这个人，或者说我另有目的，我是刻意要去这么
0: 来。周围的可能单身的女性也很多，今天呢，如果说凑巧也听到和看。

0: 这个段世贵这小子穿的军装呢，一看这是国民党军队的，这俩小子就是那船夫。
1: 哎呦，三位，这您这是什么意思啊？哎，饶了我一条命，要什么给什么。
0: 我让你干什么的？说清楚，讲明白，啊？说不清楚，讲不明白，我们可不客气。冷铁飞这脑袋多快呀、啊！他眼珠一转，三位啊，哎，我是一商人呐、啊，我是经商的，经商的你怎么带的这个相机和枪呢？哎，那枪不是防身吗？相机呀、啊，我这个喜欢拍照。哎呀，走到哪儿啊，什么山呐、啊、水呀、啊、啊、大河呀、啊、冰川呐、啊、古迹呀、啊、古塔、古庙啊，是吧？我走哪儿啊，喜欢拍照。哦，商人。那这么说，你很有钱了。这个冷铁飞仔细打量面前这三个人，听他们这话云话语就明白了，这不是国民党的正规部队。他也知道国民党有好多杂牌军呢、啊。这些人呢、啊，是要钱呢、啊，啊，视钱如命。你只要花钱，就能把这命买下来。冷铁飞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这小子受过特殊训练呢、啊。三位，我是个商人啊，你们要钱呢、啊，要多少我都有。您放心就是了，只要你饶了我就可以了。要多少都有，就你身上带这点东西，哎哎，不够好办呢。有啊，过了这条河啊，往前走，我有个表哥，我这表哥吧原来留学日本，在日本呢当一翻译官，这个后来呢打仗呢，这不是也随军过来了吗？他这一随军过来呀、啊，正好在前线这个日军指挥部，他有的是钱。最主要，我做了那么多年买卖呀、啊，把好多金条啊、美元呢、啊，我都存到我那表哥那儿了。你这么的行不行？我在这儿，我写这么个纸条，你送过去，只要把这张纸条交给我表哥，哎，他准拿钱来，把我赎回去。真的吗？真的。可是这仨小子，见财而起意，见财而忘义。那啊，你表哥是日本，你翻译，我们可知道，翻译都有钱呐。嗯，那既然这样的话，这段世贵看了看刘文和刘武，我说兄弟，咱们可要发财了。嗯，这一下子真要咱们发起来啊，发的七哭吃的。咱就不当兵了，赶紧一走啊，知不知道？你咱们是什么部队呀、啊？杂牌军，人家的正规军呐、啊，都小看咱们。咱们在这部队里就是孙子。行，我看这事儿行。哎，我说你叫什么名？我姓刘，我叫刘山，啊，刘山。嗯，你可说明白啊，你哥在日本那边当翻译。就在他们那个指挥部，对吧？你只要写过条去，他们就能把钱拿过来，把你赎走，对吧？对呀，你放心，我绝无谎言。好，就这样，找笔找纸去。哎，这刘文呢，又跑回村里头，找来一张纸和笔，就在这树林里写吧，你写。你敢这冷铁飞拿这笔呀、啊、这手指哆嗦，怎么说呢，他激动的，哎呀，我落在混蛋人之手里了，你知道吗？这照相机里头以及我知道的都是天大的秘密呀、啊、就这么轻而易举的就能把它解决了。他如同在梦里头一般，我是不是做梦呢？嗯，好像是做梦呢，唰唰写，

上边写的是汉字表哥，我呢在这儿交了三个朋友，我这朋友对我不错，现在我定到这儿了，您呢给他拿500两黄金，200万美元啊，有多少拿多少，就交给来人，我一切平安。底下搁日文写的，这日文呢可就大有说道了，上边写的非常清楚，接到此信之人立刻禀报阿南将军，我现在深入虎口，已然被还乡团一类人物所抓，我的身上带了国民党方面的绝密情报，我被抓之地以及身处何处，送信之人自然知晓。冷铁飞，这信墨迹吹干，你送过去吧，只要到他日本这个前线指挥部找他一个叫情报科的，我哥哥呀表哥就在情报科当这翻译啊，你把这信往上一递就行了。好了好了，这仨小子转过身去就开商量，谁去谁去，哎呀上小日本那去，大哥我不敢去呀、啊、这你说这玩意我去能行，那怕啥，他在这儿啊，那大哥你去吧，我能行吗，我还得执掌这个局面大小，我是个班长啊，那兄弟你去我也不去，我这么见着日本人我就哆嗦，大哥要不然咱就别发这笔财了，咱还是回去吧，不行的话砸两个大户勒索点老百姓弄俩钱咱们就一走就得了呗，别那不行，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明白吧，这一辈子上哪儿找这机会去，得发就发，不发白不发，发了也得发，那您说怎么办大哥，那怎么办，咱们仨抓阄，抓阄怎么样，谁抓着谁去，哎好吧，那就抓阄，弄个纸团团上团上往一扔一抓，嘿，那刘文抓住了，不那行，那我去吧，那既然这样那我不去也不行啊，是不是，大哥那这人怎么办，那还没办法吗，还能怕他跑了吗，把他带到咱们班部啊，带到村里头去，给他压到地窖里头，明白了吗，你就去，钱一拿过来咱们这边就放人，放什么人呢，钱拿完了咱们就把他整死也行，你反正小点声，就这么地了。这刘文揣好了冷铁飞这张催命符，那哪是信呢、啊、整个是要命单呢、啊、这是。这边这个段世贵和这个刘武就把冷铁飞押到村中，单说这刘文那是越过了几道封锁线，也不容易啊，啊这泥一下水一下的踉踉跄跄的，这就往前摸，有时还遇到这个小日本的巡逻队，因为现在是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在河的两岸对峙，就这新墙河，他爬过新墙河就到了日本占领地区了，哎这小子胆儿也大，你看看原来是占山为王的吗，是不是、啊、原来当过土匪呀，另外他一觉得有这冷铁飞这封信自己去准死不了，没什么危险，结果还没到这个日本前线指挥部呢，让人家哨兵把他抓住，死了死了你，哎我跟你说啊，我说咱们说明白的啊，我可身上有重要绝密的这个文件，我奉人所派要见你们情报科的人，明白吗，哟这小子还不在乎啊，这小日本把他扣下了，立刻禀报上司，一层层往上报，说抓住一个中国人身上带了一封信，不知道哪来的，一定要见军部的情报科的人员，谁呢不知道啊，那就报吧，怕贻误战机啊有什么情况，那么这一层层往上报，还真就报到了阿南手下的情报科，这情报科这科长把这信打开了一看。

0: 吓一跳啊！哟，这个冷铁飞我可知道啊，是大名鼎鼎我们的高级特工啊。这上边说他已经得到了国民党军队的绝密情报，这事我不知道啊，也可能是阿南将军单线指挥，不能错过时机，他就立刻见阿南将军。这阿南中将正在地图那儿看呢，这情报科长一进来把这情况一说，这个阿南中将一瞪眼珠子，我要立刻见这个送信人。下集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0: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
2: 这伙人不好对付，我得好好把战略研究研究。这就开始研究，他这边研究，薛岳那边也在研究，就根据以往，一鼓作气，就踏上亿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一家伙就把他打断气儿就完了。怎么打他呢？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

系列、清雅三纯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购物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生旦净丑，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梅湖现代戏《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自1988年问世以来，所演之处无不引起轰动，获得许多殊荣。在1989年，该剧还被请进首都北京，请进了中南海，姬鹏飞、李雪峰、贺敬之等领导同志观看了演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北京人民剧场，北京的观众为十分钟的一段唱鼓掌八次。梅湖戏《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以高超的演技折服了首都北京的观众。下面呢，我们就再次回味经典，致敬经典，赏析经典，共同分享由梅湖名家许爱英和潘国良主演的梅湖现代戏《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该剧讲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前后发生在偏僻山村的故事，以旺泉、喜凤、巧英三个青年人的爱情纠葛为主线，描写了山村祖祖辈辈为了求生存、谋发展所进行的找水打井的活动，深刻表现了当时新旧思想的冲突，是一个令人心碎、发人深思的故事。第四场戏中，作为打井队技术员的巧英与旺泉商量打井的事情，被喜凤妈看到后冷嘲热讽，还教训旺泉上门女婿就应该听话，否则就撵旺泉出门。这时的喜凤看到旺泉真的要走，就跪下来央求旺泉不要离开这个家。这时万水爷来到喜凤家，要喜凤把1000元的彩礼钱也贡献出来打井。可以看出万水爷的性格中有封建思想的愚昧，也有农民的朴实无私。

小胖小，老婆子在人前总算停止了摇。未婚是操碎心，尽得愁包，谁家还未断

0: 戏中添烦恼。我死女子回村来搅扰，我只得装着担子去吵闹翟家七伴，他慢慢绕。人说我难拆，我不闹，绝不能叫巧影挖了墙角。王全他也骂上了他，我还没起腰，我走正道，都将上把鞭摇，免得他朝三暮四挑了草。
1: 哎，妈！
0: 哎呦，哎呦，看把你愁眉苦脸的，咋了？是不是又不舒服？
1: 听说乔云当了大警队的技术员，
0: 哼，我早就知道了。嘿，王全是大警队长，啊，他又当了技术员，哎，这不是心里往一块钻的吗？啊，哼，这事啊，咱可得防着点儿，啊。我说是凤儿，现在有了孩子，你在王权面前要把腰杆子挺直些。可人常说怪男人三件宝，一哭二闹三睡倒，不叫他王权往外跑。记住，
1: 你
0: 凤儿，娘医生说你得的是克山病，可不敢再生气了啊。这是我刚从庙里求来的药，你就把它喝了吧。
1: 啊，妈，你再不要跟我胡折腾啊。哎，
0: 妈这也为你好。
2: 乔莹，
3: 王全，
2: 嗯，
3: 你要的数据我算出来了，给。
2: 哟，太感谢你了。
3: 承受不起。
2: 哎，乔英，咱的井打了十几张深了，怎么还不见石头啊？是不是井位有问题？
3: 井位有问题？哎，你是怀疑我的数据不对？
2: 啊，要不明天上山咱们再复测一下水位。
3: 哎，不，咱们马上核对一下数据。

0: 哎，我们这是商量工作啊。
1: 商量工作，哎，这刷锅、洗碗、洗尿布，不也是工作吗？我看这几天呀，你哪里也不要跟我去，就在家里和西风商量商量这些工作吧。哎呀，
0: 明天我还要上山扶测水位呢。
1: 扶测水位
0: 啊、哦、
1: 你一片怪力。
0: 可这
2: 王权明天见。
0: 哎，程英，这

0: 空就想在一起勾勾搭搭。
1: 你别乱说行不行呢、啊、
0: 我早就看出来了，我赵乔英一进村你拿信就出了门。

0: 钱子。
1: 你呀！呵，这说你几句嘛，我你就受不了了。嘿，呦！我想想，他爹也是上门女婿，我看他跟我说上一句话，现在叫我三声妈。可你这个上门女婿，
2: 上门女婿怎么了？低头吗？
1: 钱子，别生气，钱子。好啊，王钱子，鞋帮子当了猫眼子，我抬举你娱乐媳妇成了家，你到手上不得活了啊？
2: 早就不想让你们抬举了。
1: 啊，你还敢跟我讲
0: 啊？你快别生了你！
1: 哎呦，拉扯啥？我能飞。又会不愁驴打滚儿，还能把1000元彩礼钱吐出来，就让他随便的揍
0: 那就再揍。
2: 好嘛，他张张啊，你说出口，心头伤疤，吃了亏了。想当日

0: 我走，我走。
1: 千子，你不能走，千子，
0: 哎呀，你放。

新酒，从今后要把麻圈子，不许他出口上人活走。

妈的才扫兴了，一天不给人家修指甲跑上几趟，你。

0: 子就睡不着。你倒，你倒，你倒，你倒，倒死就算了。你家里站着一个，你在外边还连着一个。我王才都快30岁的人了，连女人味都还没有闻过，我活着还有啥意思啊？不敢修啊！
1: 王才，王才，你保重吧，王才，你保重，王才，王才。
2: 好了。

0: 王爵，
1: 成
0: 王爵，
1: 哎呦，
0: 王爵，王爵，王爵，
1: 哎呦，
0: 你受伤了？
1: 表姐，没事。哎，你呢？

0: 往下掉的时候，我以为活不成了。
1: 是啊，要不是这些苦子白爷，恐怕咱们就早已粉身碎骨了。

0: 出得去吗？啊！
1: 这是个大溶洞，可能就是老人们常说的绝命洞吧。

小燕，是我把你引上了绝路啊，要恨你就恨。

小英，你听我说。

0: 全不念，心安理得般人念，薄情寡义你心肠念。
1: 小爷我
0: 辜负了那对花坛了。

你爹嫌我穷啊，我爷爷嫌你疯啊。

年送故乡。子女出三十总娘啊，啊叫天天。

千里，你成他人妇，我作何恩情？我恨你，怨你，恨你，怨你。寒哥不断我心。

0: 我回山来吗？还不是为了能跟你在一起。我原想帮你打完这口井，咱俩就一同出山。
1: 你想的多好啊，可现在
0: 一切都完了。
1: 唉，
0: 可今天掉进这绝命洞，是咱俩命中注定。

0: 气，我只得娘。
1: 乔爷，乔爷。

0: 求你。
1: 权哥，你虽不是我的丈夫，可你是我的爱人。难道我们还不能做一次男人？和你。

观众朋友，刚才您欣赏的是由临汾市梅湖剧艺术研究中心演出的经典剧目《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第二部分的内容。其实这部戏之所以取得成功，源于真实的反映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农村生活。戏中演绎的是由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生动故事，呈现出的是山村浓厚的风土人情，而故事中人物鲜明的时代感和历史感，让这部戏在中国现代戏的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那么望泉、巧英、喜凤三人的结局到底如何呢？就请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还是那句话，莲塘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呀都是蜀地的，因为这个洛阳它没有这个蜀地的歌舞，可能司马昭啊，打这个四川的给他请的少数民族的文工团，说刘禅身旁的由这个成都这边带来的人一看见这歌舞满脸的悲伤，想起了旧事，能够心情好受得了吗？肯定啊有点啊悲愤，肯定有点啊心里不痛快。您再看刘禅怎么样，好，没事人在的，这个心宽呢。说这阵儿，这司马昭啊就问旁边的贾充，说你看这世上怎么还有这样没有血性的人，没心没肺的，像他这样人，哎，就说吧，诸葛亮要活着也很难呢辅佐他，长期的坐久了江山。这贾充啊回答了一句话，司马昭也乐了，嗨，他要不是这样一个没心没肺没羞没臊没皮没脸没囊没气，要不是这么个人，殿下您怎能把他的国家夺过来。司马昭一听，嘿，你这回答的也对。又过了几天，司马昭啊突然问这刘禅，说问什么呢？你想蜀地吗？这刘禅啊马上就回答了，嗨，此间乐不思蜀。什么意思？哎，我在这儿这么乐呵，我还想那个吗？乐不思蜀啊。哎，这句口头禅，这句成语就这么来的。他的回答又一次把这司马昭啊给说愣了。当天一位随从啊就对这个刘禅就说了，以后晋王如果再问您想不想蜀地，您应该一边哭着一边说，我祖先的这个坟墓都在这个龙蜀啊，我心呢向着西方，没有一天不再思蜀的。说完话之后呢，您啊就闭上双睛，表现出啊很悲伤的样子。刘禅一听一点头，行行行，我记住了。哎，您还别说，他还真着学着，哎，背了几遍。又过了几天，司马昭果然又问刘禅，你想不想蜀地？这个刘禅

上就像背书似的，哎呀，我的祖先呢、那个坟墓都在那个都在蜀啊陇啊，我的心啊向着西方，没有一天不思蜀的。说完了，使劲的闭上眼睛，可就是没有挤出眼泪来。这司马昭听了他这机械的回答，不由得信口说道：“今天你这话怎么不像你说的？”刘禅一听，马上睁开了双眼的，惊讶说：“这话是别人教给的我，那您怎么知道的？您可真是神机妙算。”好，就这一句话，连旁边伺候他的人都忍不住笑出声来了。司马昭啊，从此更加的不担心刘禅了，相反的，他要利用刘禅的名义来收降还在抵抗的原来啊蜀汉的将领。他就先请这个曹欢封了刘禅为这个安乐公，同时封刘禅的弟弟、子孙以及啊原来的蜀汉大臣50多人的为侯。消息传回了这个益州，一直在这个永安就是白帝城啊南中坚持抵抗的原来的蜀汉将军就一一的投降了。司马昭啊仍然封他们为侯，让他们依旧镇守原地，蜀地啊很快的就平稳了。司马昭实际上是不称皇帝的皇帝，他一心要学周文王跟这个魏武帝。果然呢，在这个灭了蜀地之后2年，这司马昭啊死了。同年呢，曹奂像当年汉献帝把这个地位让给了曹丕一样，他也把这个地位让给了司马炎。这一年啊，是这个晋武帝太史元年，也就是公元265年，司马炎作为皇帝，反过来封这个曹奂为这个陈留王，更尊呢这司马懿啊为宣皇帝，司马师啊为景皇帝，司马昭啊为这个文皇帝，这等于是追封的。司马炎并没有啊着急立即发兵啊灭吴，他要进一步啊巩固自己的统治，同时等待着孙吴方面的变化。其实孙吴那边早就慢慢的变化着。这个孙权啊，在三国里面所有统治者当中啊，在位时间最长，也很有这个作为，特别是他的前半生没有打过什么大败仗，反而取得了赤壁之战，夺取了荆州之战，还有小亭之战，这三大战役的胜利。那阵他能啊信任的任用这个周瑜、鲁肃、吕蒙、陆逊这些个很有才干的中青年的将领，孙吴的力量一直啊是在稳固的上升。可是他称帝以后好像完全变了个人。后来有人谁呀、就是三国志的作者呀陈寿啊评判这个孙权，说他什么呢，性多猜疑，过于杀戮，遇到晚年遇凶，说这种风一直延续到了他的子孙。诸葛恪被灭三族，连孙权的儿子前皇太子孙和都是株连而死，这就是明显的例子。孙俊呢，在这个御宴席间杀死诸葛恪以后，最高统治层啊互相的攻杀的这个事件是越来越严重，这个政治上也更加的腐败了。孙俊死后呢，他的堂弟啊孙林呢掌权，企图完全的控制皇帝。皇帝孙亮已经长大了，开始亲政了，暗中啊准备好了，就像啊孙俊啊杀死诸葛恪一样杀死了孙林。结果啊消息啊给走漏了，孙亮被废掉，同谋的将军、被处死，孙林呢、改了这个孙权的第六个儿子孙休为帝，也就是啊历史上的武景帝。孙休也像孙亮一样不甘心啊当一个傀儡的皇帝，表面上对孙林呢倍加的信任，连连的进行封赏，实际上却不知左右，准备夺回皇帝的大权。他依靠德高望重的老将军丁奉，还有左将军张布，又是在这个大会群臣的酒席宴间将这个孙林呢给杀死了。可惜啊孙休啊只当了6年皇帝就死了，大臣们认为孙休的儿子太小，于是就把前太子孙和的儿子孙皓立为了皇帝。这一年呢，正是蜀汉呢被灭亡的第二年，晋武帝司马炎篡取魏国的前一年。孙皓是三国时期首屈一指的暴君呢，把他提议立为皇帝的那个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啊，这个后悔立这小子为皇上。他们俩后来就

0: 成为啊孙浩杀死的第一批高官。孙浩啊杀这大官啊，这花招可太多了。他没事的时候啊，常常的大宴群臣。您琢磨琢磨，大宴群臣那就得喝酒啊，他自己啊非常能喝，但是他也逼着每个人都得喝，而且以七升为最低的限度，喝不下去就关。他发现了这个著名的学者编写国史的侍中啊韦昭，因为酒量不太多呀，而以这个茶代为酒，于是就把这位啊下狱给处死了。其实啊，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个孙浩呢，让这个韦昭啊在编国史的时候，为自己的父亲孙恒案做这个本纪，因为只有当过皇帝人才能啊入这个本纪。孙浩啊，他这么想的，但是啊，这个韦昭啊可不行，他告诉孙浩，只能入这个列传，不能啊入这个本纪。孙浩于是就借着喝酒的缘由把他给啊除掉了。孙浩心爱的一个妃子经常派这个恶奴啊到街市上去公开的抢拿东西，老百姓谁敢反抗，你只得你拿什么就给什么。这个事情啊被当时啊管市场的这叫什么司侍郎中将，也就是说司哪个司，公司的司，管理市场呢这么一个将官叫陈升的给知道了，于是啊依法的惩办了恶奴。孙浩听了自己妃子哭诉啊，这个诬告啊竟然把陈升的脑袋用烧热的这个锯啊给活活的锯下来，此外还动不动的就挖眼珠子剥脸皮啊，种种的酷刑简直是令人发指。晋咸宁五年，也就是公元279年，晋国老将军在这个益州啊负责造船准备顺江伐吴的王遵呢，给司马炎呢上了一个奏章，说应该趁着吴国孙浩残暴无道的机会赶快发兵灭吴。司马炎同意了王遵的意见，于这一年的11月派出六路人马大举的伐吴。孙浩啊早就丧失了民心啊，到这阵你抵抗得了吗？尽管也有一些勇敢的吴将拼死抵抗，但是他们挽回不了吴国必然灭亡的局面。晋太康元年，也就是280年3月，70多岁的老将军王遵呢率领着水师大船呢一路开进了建业。那一天气势真是壮观，您看这江面上绵延百里都是从益州顺江而下的王遵的战船呢，石头城建业又叫石头城，就是现在的南京，则是飘扬着一片孙浩投降的白旗。正如后来啊唐朝大诗人刘禹锡写的，王遵楼船下益州，江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司马炎呢也像当年司马昭把刘禅招来这个洛阳一样，下令把这个孙浩招来洛阳，封这个孙浩为这个归命侯。这个孙浩降晋之日，也正是三国时期的结束，全国重新统一之时啊。咱们书说到这儿啊，还得给您啊插上一笔，得说说这司马炎。这司马炎呢、啊、这人可了不得。在这个魏前夷啊二年，也就是公元呢265年腊月17这一天，阴雨纷纷，寒气逼人呢、啊。天呢刚蒙蒙亮，大群的老百姓啊就被赶到洛阳南郊的一片、啊、广场上。广场中央啊树立着一座高高的这个台坛。再过几个时辰，魏主曹奂呢就要在这坛上把这个帝位禅让给晋王司马炎了。因为啊前面我跟您说过，这司马炎他不就是打算当皇上吗？说现在这孙浩是降了，三国是统一了，咱们就得说一说这司马炎了。说来啊，这天公啊也不作美，也不露脸，这个雪啊它是越下越大，雪花啊打着雪花打在这个树枝上，打在这个地面上。您再看这个高坛上下广场四周啊，遍插着龙虎彩旗啊，都无精打采的搭了一对对啊，戒严的武士却像啊这个凶神恶煞啊，造成了一种恐怖的气氛。时辰还早，老百姓只得在这个雨雪当中静等着，几万人聚在一起，黑压压的占了方圆好几里的地面。巳时已到， 40啊，按现在来说啊，就上午啊9:00，人群骚动起来。曹奂、司马炎跟这大臣们终于来了。一会儿的功夫，宫廷乐队奏起了隆重啊典雅的这个音乐。曹奂有两名啊近侍搀着，颤巍巍的走上了这个土坛，先由宦官有气无力的宣读了一篇呢退位诏书，紧接着就请司马炎登坛受禅。这阵您再看司马炎呢，头戴着平天冠，身穿呢滚龙袍，满头啊乌发油亮可见，一双细目炯炯有神，在几位心腹大臣的簇拥下，迈着庄重有力的步子，迅速的登上了这个台坛。他首先向这个曹奂捧着这个传国玉玺啊拜了四拜，然后平身，双手把这个玉玺啊接了过来。交完了玉玺，曹奂仍然由旁边的这个太监给搀着下了这个坛。在这个众目睽睽之下，他含羞受辱啊，换上了臣子的服装啊，低头乖乖的站到了群臣的这个班首。就在这个坛的前面，有一堆大火啊，这阵点燃了。管祭祀的官员啊，命人把牺牲之物啊投入了这个火中。坛上面则是一位啊读书官开始啊朗读啊新皇帝告祝上天的祝文。这个祝文啊说些什么，曹奂一点儿也没听进去。他只啊清楚的一件事情：曹家的江山呢完喽，并且来说，曹家的江山是由我自己交出去，由我这双手交出去。他想大哭啊，可是周围都是司马炎的人，到这阵儿他也不敢哭啊。等他醒过神来，睁开泪眼，再看看坛上面，司马炎已经向上苍啊行过了8拜大礼。典礼这阵已经进入了尾声，告天已毕，司马炎坐上了天子的法驾，率领着文武官员回到了皇宫，登太极殿接受朝贺，说老百姓已经冻饿半日，这才各自散去。当天呢，司马炎宣布改国号为晋，年号就是晋太史元年。至此，汉朝末年鼎足而立的魏蜀吴，说三国呀只剩下东吴一家了，司马炎就成了晋朝开国的皇帝。因为他死后庙号为这个武帝，历史上呢就把司马炎称作晋武帝。第二天天刚破晓，司马炎就登上后宫的这个楼台，这阵儿他耳边呢传来了报晓的这个钟鼓之声，眼前则是一座座巍峨的殿堂楼阁。面对此情此景，他不由啊从这个心中感念自己的祖父伯父，还有他自己的父亲。这司马炎呢出生在河内温县，这个河内可不是越南的河内，哪儿啊，河南省现在的这个温县。他是一个氏族大家，他的祖父司马懿啊在这个曹操的麾下，不过呢当时啊是一个中级的官员，但是到了曹丕篡汉立位之后，他却凭着超人的这个谋略执掌了兵权，在与这个蜀汉跟东吴啊抗衡当中啊立了大功，而且先后啊成了这个曹丕跟啊曹丕儿子曹睿啊临终时的托孤大臣之一。司马炎啊11岁那年，司马懿啊用这个诈术麻痹了另一位属于宗室的托孤大臣曹爽，趁着他啊陪这个幼主啊到洛阳城南90里地的高平陵扫墓的机会，突然之间他就发动了兵变，杀了这个曹爽还有一批啊支持啊曹爽的大臣，并且诛杀了曹爽的三族，从此政权呢就实际上落在了司马氏之手。司马炎24岁的时候，朝中又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魏主啊曹髦对这个司马氏的篡位野心呢已经忍无可忍了，大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个司马昭啊就是司马炎的爹。在一天早晨，这个曹髦亲自率领着一群护卫侍从还有太监去讨逆，结果反被司马昭的心腹贾充指挥啊部将，这个部将叫程介啊给杀了。为了遮人耳目，又把这个程介作为替罪羊给杀了。 这贾充啊，乃是平凉襄阳，就是现在临汾啊东南面平阳啊襄陵人士，是司马昭手下的凶恶的打手。他杀了曹髦，自然就为这个司马昭啊立了大功。不过司马昭认为篡位时机还不够成熟，不能贸然的行动，于是就立了曹欢为这个傀儡皇帝。三年之后，司马昭啊兵发灭了这个蜀汉，被封为晋王，并且啊加了酒席。什么叫酒席啊？不是吃的那酒席啊，御赐的酒件，珍贵的这个物品呢、啊、作为啊特殊的这个荣誉。立长子司马炎为世子。这一年的五月，司马昭为自己建这个天子旌旗，称司马炎为太子。但就在距离称帝只有一步之隔的这个空档，司马昭啊却在八月突然之间中风而死。司马炎继承父位立为晋王之后，立即派了心腹大臣贾充啊裴秀等人找这个曹奂逼宫，说这阵朝中大臣也几乎都成了魏王的大臣了，曹奂彻底啊成了一个空牌位了，除了让位啊别无选择呀。于是这才有了禅让这一幕。司马炎回想着，思索着，心里说道，如今我身为人主，富有四海，一定不辜负祖辈开基的殊勋，务取万全之策，保我司马江山世代相传呢。日升三竿，司马炎升太极殿大会文武，第一件事就是命令太仆，就是掌管御马的官员呢，这个主啊叫刘元，带他前往太庙追踪啊自己的祖父司马懿为宣皇帝，伯父司马师为景皇帝，伯父啊那就是他大爷呗，父亲司马昭啊为文皇帝。第二件事情就是封原来的魏主曹奂为这个陈留王，命他立即赶往邺城，就是现在河北省啊临漳西南，到那儿居住。两件事情办妥了，司马炎这才矜持地说道，朕蒙祖上圣德，重公卿的荣戴，得登大宝，当对诸位爱卿好加奖赏，如今四海升平，赵民同庆，望尔等各自用命，同福社稷，不负朕功。他说完之后，群臣高呼望万岁，龙恩龙恩万岁万万岁。于是这个封赏啊先从这个宗室开始，司马炎把他的一个苏祖父，这苏祖父啊也就是说他爷爷的哥们，三个亲叔，三个亲弟弟，十七个同族的叔伯的以及啊兄弟，统统的封为王，说这些个王啊可以在自己的封国里头设置军队。诸王当中啊还有被同时啊封为啊辅政大臣或者持节都督地方一些个军事的将军。封完了宗室，司马炎又将朝中所有的大臣一一的加官晋级。他是用心良苦啊，想出一个因人设官的办法，怎么来呢？哎，我呀就这么来吧，我把这些个人呢我都得封，封完了之后我让你们都满意。说怎么满意啊？众位大臣听我加封。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
2: 齐王是谁？就是啊，司马炎的弟弟司马攸了。说这阵啊，荀彧就说了，长女配给了齐王为妃，二女早已出阁，其余的那俩呢尚未婚配。武帝一听点了点头，所余二女各几岁啊？说旁边荀凯就说了，最小的年方11，姿容淑丽，正好入选。武帝一听啊，摇了摇头，哎，未免过幼。说这阵荀彧一看武帝不悦，赶忙就说，一臣之见不如三女，此女15岁，名南风，虽然说相貌不及幼女，但是才德出众，女子上德不上色，臣从事一柄宫廷圣才。武帝一听这才啊面露喜色，既然如此就让这三女入宫吧。就这一句话定了音了。书要简言散席之后啊，说这荀彧等三人的马不停蹄啊就到了贾府报信儿。贾充一听啊，喜得抓耳挠腮啊，都变了猴了，差点下跪给这三个人磕响头啊。这个不久武帝果然降旨，即期定在了来年2月，两家结亲，一头是当今的皇帝，一头是相府豪门。成婚这一天车水马龙，繁华似锦呐，自不待说呀。贾充做了皇帝的这个国亲呐，现在是皇亲国戚，权势更加一等了，自然不必再去出征，而且在朝中更加的飞扬跋扈了。只是贾南风入宫之后，武帝一见儿媳妇，哎呦我的妈呀，相貌丑陋，面呈凶相，心中着实的不悦，但是无奈何木已成舟啊，又见自己的傻儿子对这丑媳妇儿，哎，还挺欢喜的啊，俩人还挺好，没事的时候在后宫干嘛玩玩什么呢，一块摔跤，只好摇了摇头作罢。但是杨皇后却心满意足，因为武帝这一次又像上回立太子那样，哎，完全依了他了。不过杨皇后并没有高兴多久，武帝这才娶了儿媳妇不是吗，又紧接着张了为他自己广选美女，充实后宫了。说起来啊，这司马炎真是一个凡事有始无终的开国皇帝，刚登基时他说什么呢，从上节俭，御车上一根皮绳坏了都特意的关照，用这麻绳代替，别用皮绳子。有人奏请了建筑奇庙，什么叫奇庙，就是皇帝的家庙，他说这样会劳民伤财的，于是下令把前朝的太庙腾出来，把他们家的祖宗牌位搬进去。但是就在同一年，却又是啊一马新悬，不惜啊耗费巨万下诏新建一座富丽堂皇的太庙。拿这个宫廷生活来说吧，开始啊还能够啊检点，从这个继位到这个太史8年，也就是公元272年，除原有的后妃以外，只选了一位叫左芬的女子入宫啊，拜为修仪。这个修仪啊就是帝妾的一种。这个左芬呢是个才女，她哥哥左思啊更是才子，他们出生在这个临淄，就是现在的山东淄博，一家子是书香门第，诗词歌赋那写的是极好，尤其是左思，后来呀琢磨了10载，写成了《三都赋》，成为了传世的名著，京城人争相的传抄，一时间竟出现了洛阳纸贵的盛况。可见武帝选这个左芬呢，主要是还看中了他们兄妹的才气。但是没过多久啊，武帝一看天下太平，没啥大事了，那突发术机能啊固然厉害，但是西北战事啊时紧时松，也不至于危机啊江山社稷，于是啊渐渐露出了好色的这本相。太史9年，武帝下了一道诏书，命令公卿以下大臣，凡是家里头有婚龄少女者都得入宫听选，在此之前不得出家。第2年又把选女的这个范围扩大到了京城内外的富商，还有军中的将吏，更有甚者呀，在这个选美期间竟然下令禁绝天下婚姻。眼看武帝一意孤行，杨皇后未免要为自己的命运担忧，但是又不敢

0: 劝阻啊，只得天天强作欢颜，亲自陪着武帝挑选这个美女入宫。单说这一天又有啊几十个浓妆艳抹的大家闺秀被送到了这个偏殿以外候选，武帝杨后看了七八个也没一个中意的。正在摇头之间呢，进来一位姓卞的少女，但看此女风姿绰约，仪态优雅呀，武帝一看呢就喜欢上了，用这扇子遮住嘴呀，低声的对杨皇后说，此女甚佳。不料杨后啊却微微的一皱眉，此便是乃是卫氏姻亲，多有不便，还是割爱为师。武帝心知杨后啊这是嫉妒卞女美貌，但是只好啊摆手下令让她退下去。跟着进来的是镇军将军，这个镇军将军是一个武官名，胡奋的女儿叫胡芳。此女呢并有乃父气质，额纳当中啊透着一股刚直之气，武帝也是大喜。到这阵杨后啊不便再说什么，头一个不行，你这第二个再不行那也不灵了，只得呀跟着点头。就这一天，武帝一连选中了十几个美女，武帝啊对这个胡芳格外的宠爱，第二天就册封为啊贵嫔。这个贵嫔呢就是帝妻，在前面我说的那个修仪之上，因为左分入宫在先，也跟着赏了一个贵嫔的名号。不过武帝从此只把这心思花在这个胡芳一个人身，一切的服饰啊待遇仅仅次于这个皇后。过去只有皇后啊享受的专宠啊，如今这份殊荣啊被这胡芳啊给夺了去了，武后到这阵怎能不妒火中烧啊。然而一腔的愤懑又无处的诉说，渐渐的怎么样啊，饮食锐减，夜不蒙寐，不久就卧床啊不起了。转眼就到了残秋，皇后的病情啊虽然说经过御医的调治，但是仍然不见好转。她躺在这个病榻上，俩眼直直的望着窗外连绵的秋雨，牵肠挂肚的想着心事。她出生于红农，这个红农啊在哪儿，就是现在的河南灵宝。他出生在一个氏族家庭，从小啊父母谢世，被寄养在舅父家。自从跟这司马炎成婚之后，夫妻感情啊挺好的。司马炎继位，他就被立为皇后，执掌后宫大权的。他的两个舅舅两个叔叔都做了大官了，表妹呢也入宫啊做了他的帮手。他亲生的那个傻儿子司马衷啊也是被应扶为太子。看看自己眼下这病情，他是又恨又急又怕呀，怕万一自己有个三长两短，皇上如果说把那位胡贵嫔扶为了正宫，自己的亲人是该当如何呀，尤其是自己的傻儿子到那阵儿怎么办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0: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点，林芬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每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准时锁定收听调频889，锁定收听调频951。在每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咱每天准时守候在各位身边，送大家在这样一个上班的路上啊，就是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也希望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还是那句话，保持好安全的车距，控制好安全车速。

0: 此时此刻您正出行在哪里呢？路上的情况又怎么样呢？当然呢，也欢迎大家赶紧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跟主播一起来分享交流互动一下此时此刻你身边的一些路况信息啊。各位朋友们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啊。早上刚开始啊，还没开麦的时候，还没开始说话的时候呢，我就刚还想着说赶紧找个人过来给我说个早上好吧，别让我一天到晚的就是跟这个独角戏一样在这唱唱唱啊。紧接着这不来人了吗？每天开心就来了。他就说啥呢？他说那个每天咋能起这么早的呀？
1: 我还期盼与你两心痛，就有听见离别的钟。
0: 咋能起这么早的？这个话问到了触及灵魂。我觉得第一反应可能是因为我比较厉害吧，第二个反应也不是说大家不厉害，可能是因为大家的工作没有这方面的一个安排吧。你要是给你排早班，其实你也能早起啊，就能理解不？就是这早起这事儿吧，主要是看米儿、看工资、看领导。你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我就选择了热爱；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我就选择了奉献啊。

再来关注呀，想这个大枣也来了，说高速关了好多，高速吗？来跟您的稍等一下，我来盘点一下咱们这个高速这个路况的一个信息啊。今天天气目前状况还比较不错，没有产生这个大幅的一个降雨啊之类的啊。然后我们市区高速是有哪些高速是目前进行了一个暂时的一个关闭呢？稍后的时间我们依次来跟各位去盘点，别着急啊。想露喜儿说早上好，今天是我们节假日节后上班的第二天，也是我们正式迎来我们国庆假期的倒数第对倒数的两天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今天攒足了劲儿，咱就是说把这个什么规划呀、安排呀、吃饭呐、喝水呀、上厕所呀，你在单位能干的都干了啊。咱不把这种事儿啊带回家，不把这种事儿带回家啊，朋友们。我

我不知道我说这个话有没有朋友能 get 到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平时啊能够在上班干的事情啊千万不要带回家做啊，工作也好，生活的琐事也罢，工作的地方能做的其他这些事情回家都不要做。举个例子，什么给手机充电呐，对吧，这类的东西你就直接在单位干了啊，这充单位的电呐，满自己的手机啊，喝单位的水，然后养自己的健康。

0: 来关注此城有你足语说，早上好呀，高明，国庆没有休息吗？这不国庆还没开始呢吗？国庆休息吗？从目前了解的排班的情况来看的话呢，高明呢应该是在我们这个国庆的中间，然后首先呢会有值班的一个安排，其次呢会在我们国庆的开始会有直播的一个安排，后期的话呢在国庆的六七号呢可能会有替班的安排啊，这是目前我们了解到的一个情况，高明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啊，就先跟大家去这个预告一下，所以说到时候你在国庆期间你还会发现高明天天见啊。然后国庆如果说有加班的，觉得说自己哎呦好惨呐，好惨一个打工人呐，怎么就谁家大家都放假，怎么就给我加班？你就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然后看一下咱的抖音直播间。看了咱抖音直播间，你看见高敏天天见的时候，那一刻我相信你应该会觉得好受一点点哈、啊。好了，这个时间段不跟大家唠嗑了，各位好，咱们先来跟大家去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稍后呢跟大家去盘点一下路况信息。早间的时候呢也有朋友说到了关于这个高速的一个情况，我们稍后的话呢跟大家依次来盘点，先来了解各位 Radio 气象来咯。
1: 漫游零分四季，感知城市温度， Radio 气象。
0: Radio 气象一起来分享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昨天的时候呢，咱们市区最高温度是 20.3 摄氏度，这个温度真的是相当低了，各位啊，就是伴随着我们这个逐渐的迈入到国庆的一个假期，咱们这个秋季的氛围也已经拉满了，但是我说实话，就是今年这个天气较比往年来讲确实是凉快了比较早。我记得往年就是国庆的时候还会穿着短袖出门去玩，真的有过啊，但是每年出门也会给自己备一个外套，不但没像今年这么厚的外套已经穿上了啊，今年我已经穿上我那个卫衣了，就是属于那种去年应该到了十月底才会穿的卫衣啊，对，然后昨儿的时候也看见我们同事已经把这个连帽的卫衣都穿上了，那一刻我就知道，哎妈，这天是越来越冷了，我得赶紧翻球把我的秋裤给我找着啊。然后呢，今天这个天气到底如何呢？从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各位，昨天晚上其实说市区是有一些部分地区有降雨，今天天气其实是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的，但是呢，部分地区还是有雾或者是轻雾。然后未来一周当中，咱们市区都是大风天气频发，气温稳步下降，所以说也提醒各位啊，早晚出门添衣保暖，注意出行安全。然后呢，我们这个具体的温度的话，今天大概在16摄氏度到26摄氏度左右，明天大概在15摄氏度到26摄氏度左右，后天的话也就是我们10月1号的这个后天10月1号的白天啊，温度大概在12摄氏度到24摄氏度左右。

关注啊，这个傅野说，大美女，哎，是我没错啊。严律师问到了，说早早早有没有消息说后天早上平安广场几点升国旗呢？目前我没有接到通知啊，就是如果我明儿个的话，我再给你打听打听，我看能打听出来吗？打听出来的话，明儿个早上告诉你；打听不出来的话，明儿个下午我让李想和卓然告诉你，行吧？啊，丁丽丽也来了，说早上好 ，hello hello， 早上好。然后呢，我这夸我大美女夸的啊，我这稍微有点心虚了，我就很好奇各位，就是我这个头发啊，怎么样才能显得蓬松一些呢？有没有什么好的洗发水的推荐呢？就每天在直播间当中啊，跟大家去唠点这种嗑啊，就是有就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这个女生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女生。

0: 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一种存在了。有没有人能告我一声啊，这种细软塌发到底拿点什么这个洗发水，就是能够让自己的蓬松持久一些，能够让自己这个大油头啊这个多坚持两天。
1: 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